0: 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哦，我也在等。
0: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2: 你会养吗你？
1: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0: 靠？这能靠啥？
1: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0: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0: 那你是要啥？
1: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6: 谨以此句纪念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
7: 100年前，在中国香港的比利船厂里，有一名学徒，他叫梁广。那年他才16岁，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当时的他即将经历一场震惊世界的工人大罢工。像往常那样，在船厂累了一天的他倒头便睡。然而迷迷糊糊中，他听见了工友们那激动的谈话声。
8: 快发起了，这么早是该给他们脸色瞧瞧。
9: 是啊，
7: 梁广被吵醒了，起身凑近大家身边打听了起来。
10: 哎，各位大哥，灭威翻起啊，怎么回事啊？
11: 是梁广小兄弟啊，我们刚刚在外集会回来，听说香港海员工会正准备召集大家罢工，从广州来的邓中夏同志还有苏兆征同志在到处叫人啊。
10: 苏兆征、邓中夏，他们是什么人啊？
8: 哎呀，他们是那个，哎呀，反正就是那个领导我们罢工的大人物啊，大领导来的。
10: 哦，那我们为什么要罢工啊？
8: 哎，我跟你说，我曾经见过邓中夏先生，当时也有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他是这么回答的：罢工是中国工人在现实反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最厉害的武器。上次我们香港工人全体罢工时，香港此孤岛就交通断绝，工厂关门，港英政府的一切收入就都没有了，外国资本家就没有华工，被他们剥削了。
10: 那我们罢工的话，剥削我们的那些人就会离开我们的国家吗？
8: 哎呀，只要我们反抗到底，总会有一天回来。
3: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第一集。
7: 五卅惨案举世震惊。1925年5月30日，上海的2000多名学生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演讲，其中100余人被巡捕逮捕。事件激起了学生和市民的强烈不满，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
12: 拉倒帝国主义！
13: 拉倒帝国主义！
12: 释放学生！
13: 释放学生！
12: 归还租界！
13: 归还租界！
7: 因帝国主义的巡捕向人群开枪，造成了多人死伤。
14: 喂，是，我是陈延年。

0: 好的，请您放心，我作为书记，代表中共广东区委向您保证，援沪罢工的任务一定完成。小王，哎，帮我通知以下几位同志，包括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党团书记杨袍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周恩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邓中夏、省港工人领袖苏兆征。 还有广州革命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让他们今晚到我这里来开一个紧急会议。是，
1: 陈书记，是不是上面有动作了？嗯，这口气憋了这么久，是该反击了。当晚，在会议上，陈延年等人决定尽快在香港、广州举行大规模罢工。 抗议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百姓和过去以经济需求为目的的罢工不同，此次罢工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斗争。为此，会议决定派苏兆征和邓中夏等人前往香港发动工人。苏兆征曾经组织过香港海员大罢工，在香港各工会中有崇高威信，邓中夏。
2: 是领导过多次公运的知识分子，二人可谓珠联璧合。中夏同志，你看，一开始还风平浪静，一眨眼就翻江倒海了。哎，你没事吧？晕船呢？
3: 还真是有点难受啊！不过苏兄，啊，大可放心。正所谓“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嘛。哎呀，
2: 你又来了！你们这些文人书生啊，就喜欢文绉绉的，又要欺负我这个大老粗听不懂了。
3: 哎呀，哪里的话呀！苏兄啊，这是李白的诗句，意思是。
2: 我们此去香港，即使像这惊涛骇浪一般困难重重，但是到最后，一定能成功啊！
3: 对，
2: 必须成功。嗯，只不过比起上次海员罢工，这次的难度恐怕要大得多啊。
3: 哦，这话怎么说？
2: 据我了解，现在香港的共产党员加起来不到10个，我们却要发动全港200多个工会、数十万工人参加罢工。 任务不轻，不容易啊！但是不怕，我们呢可以把各个工会团结起来，一起参与反帝斗争。我们还按原计划，从两个方面结合进行工作。一方面呢，深入到工人、青年，还有学生当中，在他们那儿寻找积极分子，再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号召人们投入到反帝洪流。
3: 对。
2: 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与各工会的领导人广泛接触，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3: 英雄所见略同啊！
2: 哎，你看啊，浪小子，我看你啊也不晕船了。趁现在啊，我们把计划的细节再复盘一下。
3: 好，我也正有此意。

0: 哎，中环成衣工厂，陈全哥，你那么急拉我来这干嘛呀？哎，
1: 你今天说想见的那个苏兆征和邓中夏，今天来这里给工人们演讲啊？真的呀？哎呀，快进去吧，马上要开始了。哎，梁广，快看，台上那两个就是，左边那个是邓中夏，右边是苏兆征。哎，
2: 哦哦，看见了，看见了，
3: 工友们。
2: 五卅惨案今天在上海发生，明天就很可能在我们这里出现。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行为，我们香港工人绝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甘当亡国奴，就要奋起反抗。工友们，你们说对不对？

0: 这边的工人只听得懂粤语。
1: 这位小兄弟啊，提醒得对。咁咧，我就用粤语同大家翻译一下正话邓中夏同志嘅讲话。各位工友，五沙惨案今日喺上海发生，听日就可能喺我哋呢度出现。对于帝国主义嘅侵略压迫行为，我哋香港工人绝对唔会袖手旁观。如果我哋唔想做亡国奴，就要奋起反抗。大家话系唔系啊？
2: 不到数日，罢工情绪就在工人中酝酿高涨。陈全、梁广等众多底层工友坚决支持罢工行动。陈全等人根据苏兆征的指示，在码头上一见轮船靠岸，就迎上前向海员们宣传罢工的目的和意义，将船票分发给他们，送他们回广州参加罢工。然而，只是零星的工人群众成不了气候，要想发动大规模的罢工，就必须联合香港各大工会组织的领袖。这天，苏兆征、邓中夏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以办寿宴的名义，在香港西环杏花楼宴请香港各大工会组织的领袖。
3: 中夏同志，都过去快半个小时了，一个代表也不见来啊，难道香港各大工会组织的老大放我们鸽子？
4: 苏兄啊，别着急嘛，他们一定会来的。这一次啊，我们要发动可不止海员工会这一家，还有从事猪肉行业的食品工会、派报工会、水路洁净工会，还有泥水工会、木匠工会、酒楼工会等好几十个工会啊。
1: 虽然说啊，各行各业的工会大佬多，但他们也不是群龙无首，他们都听他们的顶级老大的话。
4: 是啊，香港工团总会会长黄金元，
1: 对，他不但是猪肉行的老板，还是香港洪门的老大。这次如果他能够支持响应我们的罢工行动，那我们初步计划就一定能成。
4: 怎么还没来啊？不会是出什么情况了吧？
1: 我出去看看。
4: 哎，还是再等等吧。港英政府把我们盯得死死的，为了今天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我们的同志那已经费了不少心血了，做了不少的隐蔽工作。你我只顾装出寿宴的主人姿态，静待客人。
5: 大家好，大家好，恭喜发财啊，老苏。久等了，久等了。
1: 黄老板，不，应该是黄老大，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5: 路上遇到几个英国狗，耽误了一下时间。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之前成功组织发动海员大罢工的苏兆征。
6: 哎呀，黄老大，这你哪个不认识他？当年在这里啊，他是一个小船员，你看现在一变成个大领导了。
1: 不敢当，苏某现在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之一，我身边这位邓中夏同志也是代表之一啊。
6: 哎呦，赛雷赛雷，好厉害哇。哎呀，我梁子光呢，不过是香港车衣工会的会长。哎，两位大领导千万不要给我小鞋穿哦。
4: 梁兄说笑了，来来来，各位请就坐吧。
6: 哎，黄老大，您上座，上座啊。
5: 哇，这桌上的瘦包袱小三了。
6: 哎，苏代表，邓代表，今天应该不是专门请我们来吃瘦包的吧？有什么话呢？开门见山啊，我们今天几十个行业的工会大佬都在这里了，大家都是

0: 是，手停口停了，很忙的吗？
1: 好，就喜欢你们这种爽快人。龙夏同志，我们开始吧。
2: 好。大家都听说了前不久发生的五卅惨案吧？就在这个月，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15日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且打伤了工人10余人。29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了8人。还是上个月，上海2000多名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演讲，其中100多名学生遭到了巡捕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有近1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居然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了好多人啊。
1: 使唔使我翻译一下？
3: 唔使啦，我哋听到未？报纸上都看到了，上海的老百姓被帝国主义镇压、屠杀，我都记了。
2: 好，既然大家都知道，那就好办。我们今天就是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让大家举行罢工行动，以表示对五卅惨案的强烈反对。
4: 他们上海那边被镇压、被屠杀，关我们什么事啊？天南地北啊，我们又不是有亲戚在那边，凭什么要我们去替他们报仇啊？
2: 这位梁会长，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广东、香港的工人为什么一定要团结起来援助上海呢？第一啊，英日美帝国枪杀我们的阶级工人、学生，还有无辜的市民，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援助上海的民众，帮他们达到他们提出的惩罚帝国主义者的要求。其次，上海民众提出了要废除外国人的不平等条约的那些特权，比如说领事裁判权、设立警察权、驻扎军队、内河停泊兵舰等，这些特权都是造成上海这次事件的祸源。在广东、香港，帝国主义者也有这些特权，所以我们广东、香港的工人为了防止上海的惨案发生在我们这里，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支持上海人民提出废除帝国主义者的这些特权。还有啊，
4: 美军大道理呢我们都听得懂的，让我们罢工可以的哦，但是罢工以后我们吃什么先？我们的老婆孩子喝什么先？
1: 来个整整，来个整整。各位放心，苏某上次组织的海员大罢工还算成功吧？是不是成功打击了那群英国狗的嚣张气焰？是不是也没让兄弟们挨饿？
3: 老苏啊，上次海员罢工是以牙还牙，还买啊，我黄金元拍手称赞，但这次嘛，怎么讲嘞，就如刚刚梁子光说的，上海发生惨案，我们来罢工援助，天南地北，非亲非故，我担心我喊不动我手下这些兄弟干这种事情。
1: 来，我看大家都饿了，这样我们一边吃一边聊怎么样啊？来，吃。
5: 苏兆征把那堆成小山形状的兽包抽出最底下的一个，整个小山瞬间倒塌，兽包滚落一地。
4: 喂，苏兆征，你搞乜嘢啊？搞事情是不是啊？哪有人好像你这样拿兽包的？
1: 梁兄，稍安勿躁，

0: 我拿的这个兽包啊，名叫上海。哎，其余那些有的叫武汉、叫南昌、叫重庆，还有一个叫香港。嗯，全国各地就像这一堆兽包，首尾相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要想办法让这对兽包不倒，只有团结。
1: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对，正所谓唇亡齿寒，我们必须团结。这个馊包我吃了，罢工行动我举手支持。我杨子光啊，那个好，我也支持啊。

6月19日，香港工人率先罢工，打响了反帝罢工的第一炮。广州工人紧随其后，一场从香港至广州的大规模罢工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举行上海惨案追悼大会。廖仲恺担任广东群众性反帝斗争组织广工各界对外协会主席，他在会上宣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国人民书，提出当前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反帝国主义一切行动的中心。会后当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悲惨的一幕发生了。

身处工人游行队伍中的我，亲身感受到中国工人阶级磅礴的气概和巨大的力量。然而，当我们走到沙基桥的时候，突然遭受英军枪击，无辜的群众死伤惨重。那血淋淋的场面让我霎时惊呆了，帝国主义竟然如此的凶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遭到如此的压迫和凌辱？公道何在？我们的出路不在哪里？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广东省总工会、广州市总工会共同出品。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2024年度优秀文艺项目扶持经费资助项目。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滕建新，总统筹王楚恒，监制钟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景宁，苏兆征由李月辉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梁广由梁静元扮演，梁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邦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盛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第二集。
2: 哎，
3: 梁志光，
2: 哎，
3: 你搞的什么鬼？你有没有看这几天的报纸啊？
2: 哦，看到了。
3: 那你看到了什么？
2: 果果，杀鸡惨案发生以后呢，廖仲恺他们就提出了很严重的抗议哈，就是那个要包括交还杀面租界，赔偿死难华人损失，但驻越英法领事蛮横加以拒绝。
3: 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香港25万人罢工，13万人走了，走了这么多人，谁来帮我干活啊？我的生意怎么办？怎么办？
2: Peter 先生，不要生气啊！您放心，我一定帮你摆平这个事情的。
3: 你不要忘了，你这个车衣工会会长是我用钱给你砸出来的。我哪天不高兴了，照样可以把你砸下去，好自为之吧。
2: Peter 先生，Peter。

0: 我找黄金元，黄老大。什么？前天已经出发去广州参加罢工了？好好好，我知道了。阿超，要不来？
1: 哎，哎，咩事啊，大佬？
0: 马上给我买船票，我也要去广州。
1: 啊？您也要参加罢工？
0: 你谁成的人？我要去广州找黄金元，让他停止罢工啊！
1: 可是您喊得动黄老大吗？
0: 你谁不爷？到时候我自己有办法的了。赶紧给我买船票。

0: 大概又有100多个，参与一起罢工的兄弟啊，来到这里啊，大家把空的地方啊再腾一腾啊，挤挤啊，哎，
1: 好事情啊！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
2: 好是好啊，就是恐怕再继续下去，我睡觉连脚都伸不直了。
1: 哎，我听说啊，这次总共有20万人罢工呢，
3: 这么多，20万，
1: 喂，哇，这么多人，那吃喝拉撒怎么搞啊？哎。
3: 大可放心，你没看报纸上都写了吗？在中共广东书记陈延年的积极沟通和国民党中央委员廖仲恺主导下，广东政府啊决定拨款资助罢工工人的生活开支。哎哎哎，那报纸上还写了啊，这20多万人那免费吃、免费住啊。对对对，那个廖仲恺啊，他想了很多办法啊，说是会把那些什么会馆啊、祠堂、酒楼什么的都拿来给我们工人住啊。哎，说是这么说啊。
1: 我还是觉得这里周身不聚财，你说什么屁话？让你回去香港做外国人的走狗，每天受欺负啊，每天舔着外国人过日子，你就聚财，你就舒服了？
4: 干嘛子？我只是觉得，我们每天在这里吃饱就等着拉，拉完就等着睡，时间长了。 心里会憋屈的吗？
1: 这就是无事生非，你闲的蛋疼吧？哎，那现在确实每个人都闲呐、啊。那孩子过去每天干活，干完活后领工钱，心里就踏实吗？啊，我就问你，要是哪一天这广东政府不拨钱给我们了，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喝西北风啊？
3: 这真是贱骨头！
1: 让你们白吃白喝一个个，
4: 哎呀，
1: 不乐意了，这哎，
4: 既然在这里那么不开心，那干脆一拍两散，回香港复工算啦。
5: 啊，回香港？嗯，这还能回香港？
1: 不回吗？哎，怎么不能回去啊？香港那边的Peter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只要大家跟我回香港，马上复工，保证还按原来的工钱。 一分钱都不会少，真的假的？真的吗？哎，还犹豫什么啊？跟我回去吧，皮特先生，欢迎我们。考虑考虑。
6: 喂喂喂，你一口一句 Peter 先生，你收了英国人多少钱呀、啊？在这里搞事情？你谁呀、啊、你？小小年纪的，别血口喷人呐、啊！嘿，我叫梁广，别看我才十几岁，年龄小，我爱国热情比你大，而且我懂得也比你多。 哎，各位大哥，今天我看见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是邓中夏先生写的，我给大家念一念。我们为何要罢工？我们为争民族自由而罢工。我们的民族自由是被谁剥夺了？是被帝国主义剥夺了。我相信最后的胜利必定是属于工人阶级的。
7: 对，工人阶级的，
6: 把这工仔轰出去。
8: 快滚！我自己会找。我看你们能坚持多久。哼。苏兆征与邓中夏同住在广州炸粉街的一座楼房，二人在罢委会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后，无论深夜甚至凌晨时刻，都喜欢一起从罢工委员会步行回家。
9: 边走边就有关罢工斗争的工作交换意见。罗小同志，每天都走这条路，今天我们换另外一条。哼，
10: 哪条都行啊，能走回家就行。
9: 哎，我觉得今天在会上啊，你说的太对了，要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罢工斗争，关键啊。 要处理好2大问题：1组织问题，2经济问题。现在啊，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难就难在这个组织问题上了。
10: 组织问题。啊，对了，你听说过了吗？今天有个烟馆，里面出现了一个工贼，煽动工人复工。幸好有一位小兄弟啊，及时识破，赶走他。
7: 哦。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党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啊。

0: 他呢叫梁广，之前在香港的船厂做工人，才16岁，是这次大罢工的积极响应分子。他特别崇拜你写的文章，还托陈全介绍。
1: 有这么回事啊？
0: 哎，你看，他就在前面等着你呢。
1: 啊，哈哈哈！赵征啊，赵征，难怪你提议今天走这条路，你们商量好的。
2: 哎，邓中夏先生
1: 啊，
2: 哦不，邓中夏老师，邓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哎，
2: 我特别崇拜您，您在工人之路上写的文章我都看过，每次读完都特别有劲儿。
1: 不敢当啊，梁广小兄弟，你过奖了。
0: 中夏同志，你的才华藏也藏不住的，他呢是你的崇拜者。
1: 你呀，
2: 用洋人的话叫 fans。
0: 哎，梁广，你不是最讨厌犯鬼楼个吗？怎么还说他们的话呀？
2: 我这叫师夷长技，
1: 师夷长技以制夷。
2: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哎，梁广，
2: 哎，
0: 听说你今天在烟馆赶跑了一个公贼，干得不错嘛。
2: 那是因为我读了邓老师的文章，才让大家恢复了信心。不过
1: 什么？
2: 不过赶走了这个公贼，我怕以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公贼。
0: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2: 我觉得有一部分工人的思想动摇了。
1: 来，小兄弟，我们一边走，你一边仔细地跟我们讲一讲，工人们的思想是怎么动摇的。
2: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时间长了，感觉大家那股热情都有点凉了。
0: 梁广，是不是因为饭菜不够？
2: 应该不是，因为每顿都管饱呀。
0: 那是不是因为住得不好？
2: 也不是，比起给那些英国佬打工，那吃住都好太多了呀。
0: 那是因为什么？管吃管住还不用干活，大家的思想怎么反而动摇了呢？
1: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呢，一向只顾着工人的生活物质供给，却忽略了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的问题。
2: 精神层面，
1: 说白了，就是我们不但要安排工人的吃住，还要让他们有事情可干才行啊。
0: 我明白了，人太闲了，反而会生事儿，浑身不自在。
1: 我有个想法，让广东商业厅、建设厅等单位啊，经办工人补习学校和罢工工人子弟学校，让青年工人有一个进修再学习的机会啊。
2: 太好了，那我梁广第。
3: 很快，罢工工人被安排到生产建设当中，我和众多青年工人纷纷报名到补习学校进修再学习。在学校里，我聆听了多位中共领导人的演讲，我听了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阮孝先等中共领导人的精彩演讲后，我逐步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当我听说陈全大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我心中也有了想加入共产党的愿望。然而，正当我们都以为省港大罢工行动将顺利进行的时候，更大的难题又出现了。
4: 哎呀，这边，
5: 哎呀，
4: 请坐啊，
5: 梁子光，
4: 哎，
5: 梁老弟，
4: 在，
5: 你是出了名的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专门请我黄金元来洋场，没有面子，直接说了，
4: 黄老大，你这太客气了，你这，我们两兄弟从香港过来广州，你看，几个月了都还没请您喝茶呢。我今天呢、啊，特意带上了上好的龙井过来，你最中意饮的。
5: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先上两笼茶烧包。
6: 哎。

0: 哎呀，黄老大，我是真替你不值啊。
1: 没管没，
0: 你看你在香港的时候啊，去到哪里哇都是二三十个兄弟跟在你身边的，现在来到广州这边连喝个早茶
2: 是暂时的，等罢工结束我照样带着我的兄弟回香港老戏干。哎呀，
0: 黄老大呀，黄老大，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还等罢工结束，罢工结束以后啊，你一帮兄弟都不听你的。
2: 哼，怎么可能？
0: 你没看报纸吗？陈延年明确指出，一定要把省港罢工委员会置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直接领导之下。
2: 嗯，这是好事情啊。
0: 还好事情？6月26日，也就是上个月，他召集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800名工人啊一致通过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啊。
2: 哎，这个事情我也知道啊，只不过那天我吃坏肚子了，我没有参加会议。
0: 还有啊，7月3号，就是前天的啊，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了，苏兆珍为委员长，何耀全、曾子言为副委员长，李森为干事局局长，汪精卫、廖仲恺、邓中夏、黄平为顾问。喂，你看看哦，苏兆珍和邓中夏当时还忽悠我们过来罢工，现在倒好了，他们做领导了啊！哼，最重要的是啊，
2: 你讲啊，还没啊？
0: 哎，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罢工工人的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对不称职的人呐、啊、罢免呐、啊。
1: 有这种事情？
0: 罢工委员会那个权力啊，很大的。他可以不通过政府，直接做出对整个广东省的决议和命令啊！
2: 这么大权力，
0: 咪就系咯。我听说啊，中国共产党在罢工委员会里面呢、啊，建立了党团组织啊，建立了党团特别委员会，那个邓中夏任书记，凡是重大问题通过讨论以后，我们都要贯彻下去啊！
1: 来来来，等等等等，你慢慢讲，慢慢讲，我想一想，想一想，你的意思吧？
2: 我的都要服从他们的领导，
0: 咪就系咯。黄老大，我梁子光只是个小小的香港车衣工会会长，喂，我被夺权无所谓的哦。但是黄老大您呢？是香港工团总会的主席啊，你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天地，难道就由他们啊借着罢工的由头把你架空了吗？
1: 他们真是这样谋划的吗？
0: 哼，罢工是假，我看他们啊夺权才是真的。
1: 那你的意思呢？
0: 他做初一，我做15，我们照板煮碗。首先召开香港各团体代表大会，另立省港委员会，再抢先搞一个纠察队。
1: 纠察队？
0: 对呀、啊、黄老大，您到时候就是我们纠察队的总队长。
1: 但现在大敌当前啊，我们这样搞分裂会不会不大好啊？
0: 执树行头惨过败家，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黄老大，你就算不替自己想，也要替手底下那帮兄弟想一想啊。黄老大，你不出声我就当你同意了。来，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来来喝
1: 凉茶。
0: 好，
3: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等反动势力的怂恿下，梁子光打着黄金元的旗号，亲自以全港工团名义召开香港各团体代表大会。

0: 并在会上决议另立省港委员会，抢先组织纠察队。中华全国总工会为顾全大局，承认黄金元为纠察总队长。本来一致对外的省港大罢工行动，在内部出现了裂痕。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梁子光准备用更卑劣的手段，把矛头直指向苏兆征的身上。
1: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广东省总工会、广州市总工会共同出品。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2024年度优秀文艺项目扶持经费资助项目。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滕建新，总统筹王楚恒，监制钟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景宁。苏兆征由李月辉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梁广由梁静元扮演，梁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邦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盛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时施荣门小主持人邱思琪。您扔掉的是垃圾，却也扔掉了您的素质，污染了道路环境，同时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请司机、乘客互相监督，从自身开始，和车窗抛物说再见。城市的文明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网络世界也要守规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林怡希，在网上不骂人，不传谣，不泄露别人的隐私，遇到不舒服的信息立刻关掉并告诉家长。文明上网，从我做起，做网络空间的小卫士。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同行，
1: 一路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蔡小希。养生保健要留心，祛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不听忽悠，守好老年人的钱袋子，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2: 阅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8: 啥去？
9: 听节目呀。
8: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各位可以关注到的时间。同时呢，我们白天是有重播啊，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0: 锁。
1: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说哄孩子，有人说谁不会哄啊？但是今天来说说呢，以哪种方式哄他，他会变得越来越优秀呢？首先第一句呢，就是我看到你一直在努力，这呢是比结果更加重要的哈。比如说他考试没考好垂头丧气，或者呢是他有些事情没做好，这个时候呢先别批评，先肯定他的努力哈。你可以说这个我知道你这段时间的很用功，每天都认真复习到很晚，那一次呢考试其实没办法代表什么，重要的是你自己付出了努力，爸妈都看到了。这样说的话他会明白过程是比结果更加重要，要努力才是他进步的关键哦。第二点是这个错误很有价值，你告诉我们哪里需要调整策略呢？哎，比如说他这个题目做错了，你别说哎呀这个问题我教你多少次了哈，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引导他，把错误变成是学习的机会。我们试着说这个题目错了是吧，那没关系，正好我们可以来知道一下哪里需要加强。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题目呢，我们公式没套对啊，他说的是这个加减乘除，那应该是怎么做会更加好呢？还是说我们解题方式和方法不太对呢？第三个是你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怎么解决啊，爸妈想听听你的思路。哎，遇到难题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直接给答案哈，首先先听听他的看法和想法。这个方式能够激活孩子的自主思考能力，同时可以传递信任感，然后他会积极动脑筋去做一些事情，去想一些事情。第四个是你今天背单词特别专注，这个状态太棒了。与其泛泛的夸他你真的是很棒，我们不如指出孩子哪里真正做得非常好啊。比如说你可以说今天这边背单词的时候呢眼睛都不眨一下，特别专注，这种学习状态是特别好的，要继续保持。那第五句是暂时没做到没关系，我们来看看哪些方法还没有尝试过呢？当他遇到挫折要放弃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怎么说哈？这个时候先别灰心，引导他换个角度去看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哈，我们这次没成功不代表以后不行，对不对？我们来想一想哈，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去尝试一下？换个思路也许会有更好的解决方式，或是可以找到突破口，这是培养他的韧性思维的方式。那第六个是你上次这道数学题的解法很有创意，老师都没想到吧？对。当你发现他身上有跟孩子不同、跟其他人不同的方式或者是闪光点的时候，别忘了要给予肯定和表扬。你可以这样说，上次这道数学题解法真的是太奇妙了，连老师都没有想到哈。但是我们按照书本的做法，我们应该是这么去做啊，继续保持这种创新精神，你会越来越厉害，也会越来越有动力和进步的哦。还有就是第七种方式，不管怎样我们都能够相信你在成为更好的自己。其实最后这点呢是很重要的，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和支持，同时建立牢固的安全感。你可以这么跟他说哈，不管是结果如何，爸妈都很相信你，也相信你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进步，我们会陪着你，然后呢支持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么这种相信和支持也是孩子非常坚实的后盾哦。让他们敢于突破舒适区，勇于追逐自己的梦想，相信爱才可以成就爱。这首歌曲来听听周兴哲。

相信爱，因为我们心中有大爱，所以孩子越来越好。今天的脑洞研究所，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消费型快乐，如果给的越多，其实孩子会出现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真的是好难带呀，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为啥现在孩子啊越是满足他他越是不开心呢？比如他说呢，儿子呢才6岁，家里很多玩具比如说是像奥特曼的卡片呢，就这个小山一样，乐高拼的很多很多都没地方放了。周末呢不是去商场就是去各种儿童乐园啊，像吃穿玩样样都是给他最好的，可是他怎么还是天天哭天天闹，动不动就发脾气呢？只有一个要求没满足，立刻是非常生气了。现在问题就是除了刷手机和买新的玩具，他对啥好像都不怎么去感兴趣，或者是不怎么喜欢，对不对？好奇怪啊，你想想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冰棍是一根5毛钱，然后呢小人书是很好看的哈，我们可以看一个下午或者是反复看好多好多次。可是现在呢这娱乐方式多了，然后你可以看的东西多了，反而是变得不开心了。孩子这个快乐呢反而是变得这么金贵，情绪还这么不讲道理，到底是为啥了呀？你看想一想，我们自己不也是早就被短视频和网购这种马上爽的感觉给惯坏了吗？真的是马上爽。现在这种买买买的风气之前，我们给孩子的快乐更多的是体验，比如说我们一起去爬山，周末的时候感受风吹在脸上的感觉啊，或者呢是一起去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在故事当中去遨游，或者是全家一起动手去做顿饭，吃起来好像好香啊。那除了体会到了做事的不容易和成功喜悦之后，别的啥也没有了，对不对？你真以为孩子内心是一个无底洞，拿钱和东西就能塞满的哈？好像不是。而且呢我们也别拿买买买当做是万能药了，它掩盖的就是咱们父母的懒惰。这话说出去可能会有点透心凉。啊，真的，如果他闹给他一部手机他安静了，比如说他这个有东西呢没做到，跟他说反正你做到之后给你买手机买什么的哈，懒得花时间去陪，懒得立规矩，懒得真正去了解他心里在想啥，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其实现在用钱买快乐的套路呢不只是针对孩子，整个社会都这样，商家会告诉你买了就能快乐，结果呢大家好像越来越焦虑，越来越不懂得满足啊。我们真正需要给孩子呢是高质量的陪伴，是让他自己动手去创造的乐趣，而不是把他变成一个只会买单的快乐消费者，对不对？还有就是有些爸妈对人性想的真的是太美好了，我发现有些爸妈被现在这种消费环境保护得太好了，对孩子怎么去获得快乐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以为带娃就是买个最新的玩具，孩子能够安安静静的玩半天，或者是给他一堆糖，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哈。可是你会发现玩具好像玩不到3分钟，糖吃了之后闹得更凶的哈。他胃口越来越大，而你也是越来越着急了。哎呀，我记得看过一个动画片叫《蓝色小考拉》，里面他爸爸带娃的方式是什么样呢？他是会花一下午陪孩子用几个破纸箱造一艘大船，过程可能是很笨拙，成品也是很粗糙，但是这种创造快乐是能印在孩子心里的。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快乐呢，是花3分钟网上下单，然后呢第二天到的一个很酷炫的玩具，这个快乐呢就像一阵风刮过就没了，而且呢很快就满足。而且我们人性啊，大脑就是很懒，他就喜欢走捷径，怎么省事怎么来。比如说你让他爬2个小时的山，他会觉得很累，大脑分泌的快乐物质就很少，可是给他刷短视频呢，2个小时别说2个小时，3个小时都可能哈。而且每个短视频他看完之后哈哈哈哈就笑得很开心，这难道是好的还是不好呢？说白了这个事呢很严重啊。第一个，从生理上来说呢，他的大脑已经习惯了刺激，一般呢如果说是一般的快乐就没感觉。第二点，从心理来说，他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因为我喜欢，而是为了我得到了什么，失去了发自内心当中的动力。第三个是从自身来说呢，是我们孩子，就是我们家长啊，自己掉进了一个花钱等于快乐的坑里，还把他拉下了水，所以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哦。

其实啊，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圣诞老人或者是哆啦 A 梦哈，而是一个能够引导他陪伴他发现世界乐趣的爸爸和妈妈啊。咱们不用买这个字了哈，来定义你对他的好。他的人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然后不是唯一被账单和快递盒子给框住的这个小宝宝或者是小朋友。如果可以，我们一切像风一样吹拂，带他去走一走。

0: 真好听。这首歌曲呢是任素汐的一切都像风，好像是吹到我们心里去了。这个夏天如果有他在，可能会更加的舒服。
1: 厨房大冒险，
0: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最近的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夏天的气温是节节攀升，清爽开胃的凉拌菜变成了家庭当中的常客，像超市和餐厅当中的这个凉菜窗口也是人气高涨啊。但是要跟各位说一说呢，凉拌菜夏天的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就要特别小心了，引发很多很多人的关注啊。今天来说说凉拌菜放多久就不要去吃了，尽可能就把它丢掉了。凉拌菜呢，其实大多呢是缺少高温杀毒的这个环节，高温高湿环境当中呢是容易滋生细菌，存放时长、食材选择或者制作环境当中啊，如果说是再有一点点疏漏，就会埋下健康的隐患。所以呢，有公共营养师是说到了夏季室外高度呢，温度普遍是在30度以上啊，正是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这快速繁殖的黄金温度带，微生物繁殖速度是比冬天快3到5倍的情况。你看，如果说是我们凉拌菜晚上没吃完啊，然后放到冰箱，第二天再去吃，已经明显超过了4个小时。一般来说呢，放2个小时，菌落数量就会达到致病的标准，超过4个小时。微生物的风险就会徒增，哪怕我们看起来不酸，然后呢也不会发黏啊，但是也可能会发生呕吐腹泻的情况，所以尽量还是把它丢掉吧啊，没吃完就算了。嗯，另外我们平时吃这个凉拌菜啊，风险是很高的，比如说黑木耳和银耳这些呢，确实超过4个小时就不要了哈，容易出现黏糊糊的，会变质。还有豆腐豆干呢也是不要的，什么鸡丝啊、猪头肉啊、皮蛋啊这些呢，有一些煮的时候没有特别熟嘛，然后呢也不要去吃了。豆芽、生菜这个蔬菜类的话，没吃完也丢掉。凉皮儿、凉粉这些呢也不要这个长时间存放了哈。可是夏天哪能有没有凉拌菜呢？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坚持现做现吃，常温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需要冷藏哈，温度控制在4度以下，存放上限是4个小时。生熟用具完全分离，还有就是食材预处理要到位，一定要煮熟了哈，浸泡呢等等。巧用天然的抑菌调味，比如说大蒜，还有比如说什么食醋、生姜，能够起到抑制细菌的情况，但是不代表说它可以延长时间啊。还有就是不迷信冰箱的保鲜，冰箱它只是延长这个保鲜的时间，不是说它放不坏，对吧？还有高危人群需要谨慎去食用哈。所以刚刚所说的这一切呢，各位一定要了解清楚，免得到时候吃完之后，哎，明明这个东西没什么问题啊，可是为什么肚子都不是很舒服呢？有可能就是你在冰箱里面放太长时间了，然后呢它滋生细菌，这细菌呢是我们没办法看到的，然后呢它出现跟我们身体出现一些反应哈，所以各位还是要特别的谨慎和注意。好，我们节目继续播出当中，各位也欢迎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然后发送任何消息都能够收到。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节目，稍后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拒绝欺凌，有爱同学。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施瑞彤。勿欺负弱小，勿嘲笑他人，看到欺凌大声说不，及时告诉老师，我们都是好朋友，校园生活乐融融。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7: 啥去？
8: 听节目呀。
7: 什么节目？ 当然是
8: 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有些孩子呢，小时候呢学习成绩特别好，可是长大之后呢总是会出现后劲不足的情况呢？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德西说这个现象呢，就是可能当外部动机，比如说是奖励、分数、排名过度介入的时候呢，内部动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好奇心、成就感、热爱本身，就会慢慢的被替换掉，甚至会被杀死。然后说白了就是奖励又多了哈，就是会出现上瘾的情况。上瘾之后呢，人就会废掉了。这话听起来挺狠的，但确实是可能会出现。有一种孩子呢，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年龄呢是这个不大，但是年纪呢，这个就是年纪不大，但是呢成绩却非常好，总是在年段当中排名前十哈，满满当当贴着都是墙哈，每天是刷题，然后写题，然后呢几点睡觉几点起床都是爸妈给排好了，妈妈说你只要是考好，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了，爸爸说考好了给你买礼物哈等方式。然后这问题呢好不好呢？好啊，也不好。为什么呢？好的话呢，孩子确实成绩出来了，考试考的好成绩，但是呢一路走来呢，他出现了考好了之后有奖励的模式，考进了不错的高中，不错的大学，可是到了大学之后怎么样呢？大学我们知道啊，就是没人管你几点起床的哈，然后也没人盯你刷题了，没人管你干嘛，爸妈呢远在千里之外，可能也没办法管到了哈。那这个时候呢，浑身呢就感觉哎呀怎么办，提不起精神了。不是他变笨了，而是他一直推着他走的前进的这个动力呢，从来不是他自己，而是有人在往后推，这个人可能就是爸爸或者是妈妈或者是礼物哦。然后我们来说一说呢，有这孩子成绩说不上有多耀眼，中等哈。然后呢成绩是这个偶尔靠前一点啊，偶尔会垫底，但是你会发现他做作业的时候呢，家长是很少催，他喜欢什么会自己找书看，看视频呢看到天黑呢都不用这个有人喊他吃饭的情况，考砸了爸妈骂的说的第一句不是骂，是问你觉得哪里没弄明白。那么这种家长呢很多事儿不管，恰恰相反更是管得很聪明，他们把你必须考第一换成了你是不是搞懂这些哈，当作是第一个。其实好的养育方式啊，从来不是靠这个惩戒方式堆出来的短期成绩单，而是呢这个护在最原始的好奇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所说的是别急着孩子呢去用分数和奖励的方式呢去催熟他，而是把我要学偷偷是换成是我要奖励。最好的教育呢是让孩子有自己想去弄的心气儿哈，让他不必靠谁推着走也能够一直往前走。一个从小被允许自己想弄懂的孩子，背后是信任，是耐心，是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任务的分寸。那么这种成长呢，不靠早早透支来换取一时的漂亮成绩单，而是靠一点一点攒，让每一份努力都能够在未来的某一天接着继续开花。我们想一想，是不是你家的大宝贝也出现这个情况？如果是的话，我们可以想想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好，这首歌曲叫《会开花的云》，我们来听一下。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课后直播间。暑假呢，不是第三学期，来听听我们老师和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很期待哦。
2: 出去玩，还有好多。
3: 家长说快乐童年。
4: 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
5: 大家好，我是虽然没有假期，但是也是希望你们玩得开心的文文老师。
6: 大家好，我是有假期但也会紧绷安全这根弦的小主持人傅美妍。
5: 美妍怎么样，放假了是不是整个人都放飞啦？
6: 嘿嘿，文文老师这都被你猜对了。
7: 我的假期计划就是睡到自然醒，
6: 嘿嘿，
7: 然后
6: 出去玩。
7: 不过
6: 我听好多同学说，他们暑假都被排满了课程，要上好多的兴趣班、提高班，还有好多的作业呢。
5: 确实是有这么个现象。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暑假到底属于谁，我们又该怎么把这个快乐的假期真正的还给孩子。
6: 我们老师，我同桌说他暑假周一到周五都被排满了课程，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了，就像特种兵训练营。我都替他捏把汗。
5: 你这个比喻还真挺形象。有时候啊，我们家长给孩子报兴趣班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线，或者说担心孩子在家都玩疯了。但是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家长朋友们拒绝填鸭式的兴趣班。
6: 对，我记得你说过，不是所有的忙碌都是成长。如果我们的假期只剩下兴趣班和提高班，那该多没有意思呀。
5: 有时候啊，走出去的无用之用
3: 才是大用。
6: 我觉得大自然也是很好的课堂。你想想，如果我们每天都待在空调房里，那就再也捉不到夏天的萤火虫了。
5: 你看咱们孩子们的心声，我们做家长的也要相信留白呀，是一种教育智慧。给孩子们留一点发呆的时间，留一点让他们自己做主的时间，你会发现那个眼里有光的孩子比成绩单上的数字啊要更珍贵。
6: 我问老师，那暑期除了适当的学习生活，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5: 作为实施人，咱们暑假怎么能少得了海思文化的熏陶呢？
6: 这个我知道，我们实施呀有海思三宝，就是六圣塔、姑嫂塔、凌鸾渡，还有永宁古卫城、八卦街，各种红砖古厝可漂亮啦。
5: 厉害，除了逛景点，远的不说，咱们还可以去红塔湾挖沙子、看海，这些可不是简单的玩。
6: 我知道，这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5: 当你亲手摸到海浪，亲眼看到古建筑的雕花，这种记忆呀，比在书本上的插图要更加的生动呢。
6: 啊，我还想约上小伙伴一起去图书馆，就像之前说的，做个绿色阅读的小卫士，暑假也是充电的好机会哦。
5: 没错，既能撒野又能充电，这才是我们暑假正确的打开方式。不过每年暑假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是不是忘了？
6: 这个我可太清楚了，
3: 到家长书。
5: 对，是安全。不管去海边还是古城，我们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6: 防溺水，不私自下水，不野泳，即使去正规泳区，也要有大人陪同。

0: 头，交通安全。外出游玩，不管是骑车还是坐车，都要佩戴好安全头盔，系好安全带。网络安全，在家玩电子产品要控制时间，不点陌生链接。
1: 绿色上网，点赞全面。好了，亲爱的家长和同学们，暑假不是第三学期，而是要用来休息、探索和发现世界的。
0: 所以爸爸妈妈们，请适当放手，不要把我们的暑假排得太满。记得陪我们背上行囊，去听蝉鸣，看大海，让我们去感受这个鲜活的夏天，
2: 赶走暑期焦虑，拥抱快乐童年。
1: 今天的课后直播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

好，我们到这里呢，也是听完了刚刚课后直播间的这个内容啊，孩子们很可爱，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成长过程当中越来越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邱子妍。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时刻保持警惕，防止上当受骗，和谐网络你我共享，电信诈骗大家共防。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
1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锁定我们的节目进行收听啊！这个首先说一说天气的部分，台风啊，这个对我们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那看了一下，目前它整体的一个走向可能会在八号之前啊，然后就会来到我们福建这样子啊。那卫星云图上看，它是属于那种台风眼。真的是清晰如瞳孔的，结构对称也很完美，云团比之前的美沙克大出了一大圈，堪称巨无霸。目前呢，副热带高压的位置成了剧情走向的一个关键变量哈，那可能会绕开台湾直扑浙江沿海，那有可能会二次登陆我们福建哈。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明显的影响就是一个是副热带高压哈，就是比较闷热啊，再来雨水虽说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啊，你就突然车开着开着，那吼啊呗呗啊，是那种感觉哈。因为我们目前持续高温，然后白天紫外线又特别强，所以我们在这边除了提醒大家做好防晒和防暑降温之外，也要注意就是适时的把雨伞雨具带上，可能会用得上哈。然后最最重要的是，这种天气真的一定要加强补水，适当的进行早晚的合适时间段的合适定量的户外运动哈，也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室内。还有就是最近也是属于火险等级比较高的一个阶段，用火用电都要注意安全。

再来，我们也提醒各位，也是算是大家行驶路面上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哈。最近省级重点项目国道324线的南安水头新营到厦门界段工程迎来了里程碑式的一个节点，就是说这个福鼎山隧道泉州段是全线贯通了。那这一次的福鼎山隧道贯通，也标志着全厦互联互通新通道取得了重大突破，也为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哈。这个大家行驶可能会更加的顺畅，因为国道324线南安水头新营到厦门界，它的这个项目是国道324线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可速可谓是横跨泉州厦门两市，其中南安境内长3453米，厦门境内长473米，这个特长隧道从2023年4月开工建设到现在，各个参建单位也是直面多重的挑战，非常快哈，这个一下子建成之后，就会作为一个下张泉产业集聚、城市拓展还有商贸流通注入强劲动能，也推动着这个闽西南协同发展区交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简单来说，就是对我们的交通来说更利好了，我们去哪儿都更方便了啊，尤其是去到这个厦门，当然从厦门往返整个泉州都是一样的啊。其实身边还是有蛮多人在厦门工作啊，或者是生活的，这种来回的方式能够便利，其实对生活来说真的是太

好嘞，那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畅聊哈。曾经啊，我们相信过很多东西啊，我们相信数码科技百花齐放，哎，市面上有数不清的种类的电子产品，早期的 MP3， 后来的 MP4 啊，再后来数码相机、学习机，就是每一个方向都代表着科技的突破、时代的前沿，值得新兴人类去探索和尝试。那我们也相信多姿多彩的时装、眼花缭乱的眼妆，哎，或者说那句叫“再贵都值得拥有”的奢侈品，以及他们背后更多用哎自信张扬。永远上行的美，应该这样说，就是我们相信许多物品都有超过它自身成本的价值，因为它寄托了我们的爱好啊、情绪、感情，因为这样相信我们心甘情愿地花了很多钱，直到一个时代过去。前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不是有跟大家聊说被时代坑走的冤枉钱吗？啊，我就发现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因为某一阵消费浪潮或者说时代滤镜，就或多或少交过一些过高溢价的智商税。那也有一些东西没过多久可能就放在柜子里吃灰了啊，也有东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现在就是承载着我们一段美好回忆，然后作为一个收藏品还留着。更多的东西就是成为消费路上的教训，以后再也不上头了。反正你看，尤其是这半年吧，黄金、潮玩、技术消费的浪潮就是一波接着一波，价格也是起起伏伏，让人

心情跌跌撞撞，既担心赔钱又害怕错过啊。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也是时代的眼泪哈，那一波时代的眼泪。我觉得时代的眼泪里面有一个举足轻重位置的，就是关于电子产品。哇，真的，虽然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金鸡独立的现象了，就是大家也是各路开花哈，但是我们回想起来，我们以前呢，你看中学生拿个 MP3 真的是很珍贵，后面又用那个 MP4 看电影天堂下载的盗版电影，对吧？就这俩东西最早都是实体机子，而不是说什么数据格式而已。它就是好像爱国者吧，之前用的爱国者，后面有什么步步高啊，在后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Apple Touch 哈，就别人还在卡机，你已经开始播放了。等别人终于加载出电影，你的周杰伦都已经听一半了，是这种哈。那如果你只用这个 iPod 来放盗版电影和酷狗音乐，那你也绝对是暴殄天物了。因为当年的那个 iPod Touch 几乎拥有了除了通讯之外所有 iPhone 的功能，又绕开了学校不让带手机的规定。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同学就真的是就是考了好几次高分换了一个 iPod 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用来听歌的那个小版的，叫什么 Sophie 还是什么的，反正只有手表盘那么大，也没有显示屏。当时苹果美其名说什么让音乐随意流淌，然后再后来就是各种产品更新迭代啊，然后大家就是什么几代几代的在这样换了。那如今一家独大的这种时代也远去了，你看一下咱们周边，哇，各种手机呀，各种一些包括原本在制造手机的拿去开始在做那个坐车啦，对不对哈、啊、反正就是真的是各路生花啦。哇，现在真的，我现在想想以前我们家最早还留着几部那种诺基亚的手机，哇，也是印象深刻。那个时候能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手机，哇，真的是超级无敌开心了，真的是偷偷的。因为以前没有什么微信，也没有 QQ， 最早是 QQ 啦。然后怎么登录呢？就用那个网站登。我印象当中我第一次用网站登是好像是我爸的手机没有 QQ 这个实体 APP， 然后就登那个什么腾讯 QQ 的那个网站，然后再从网站里面去登录。就那页表真的是啊，复古啊哈，都别什么像素，也别什么流量了，那个时候还没谈不着这些东西。你看现在这个流量吓人啊哈，在那个一个月用5块钱30兆流量套餐都嫌多的年代，现在呢一个月100-200块的流量都不够用啊、嗯、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时代的眼泪吧。时代的眼泪是我们当时从来都没有在担心的那个时候流量，现在哇，这个花高价格还用不到啊，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这个实现自由。哪怕是现在 WiFi 到处都有的时代，经常因为流量而超，然后去为此而买单。再来，我们看到有朋友在说了，2015年偶然了解到速录师这个职业，觉得打字速度这么快，简直太厉害了，我也想学。当时马上就联系了一位速录老师，买好机器开始上课。他说速录机加学费一共是花了8-9千。速录机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编码的键盘，外形很酷炫。这个不是我的盲区，我没有看过。他说按键的手感很好，不了解的人看不懂也不会用，初学起来感觉自己真的太孤单，与众不同了。然后我也跟着老师学了一个学期，开学又带回学校自己练习，大概坚持了半学期吧。但是短短几年之后，世界上就出现了双拼输入法、语音转文字、 AI 语音识别。现在想想速录这个行业应该真的也快成为历史了。我甚至没有 get 到过，哎，他，你这个没有存在在我的青春里，可谓速度之快，有没有迭代？他说不过现在他也没有想说要转卖这个速录机，一则因为市场太小，二手难出，二则总觉得自己还能偶尔拿出来装个样子。现在偶尔看到这台机器，还是能让他想起一些感觉就是那个对某一些事情很感兴趣，喜欢尝试的人的样子哈。而且你会发现以前的物件都很大，后来越来越迷你，越薄越轻哈、啊，可是不得不说，有一些东西还是要有一定的重量，它才会感觉有比较有质感。

有朋友说录音笔，他说当时想把老师讲课的内容录下来翻译成文字，刚开始真的挺香的，后来发现录音翻译文字要等几个小时，赶上着急的时候恨不得听录音解决问题。前天无意当中去闲鱼看了一下，两眼一黑，当年快3000块钱 的产品现在都不到200，我的也在抽屉里躺着养老。还有朋友说了，曾经用差不多俩月的工资买过一部相机，这事儿过去快20年了。哇，20年前你就买相机，你也是够土豪的哈。还有那时工资不高，这部相机对别人来说可能算不上值钱的东西，怎么会？哇，2个月工资买一部相机还不值钱呢，可太值钱了。还说对我来说，起初用的挺好，相机很小，便于携带，而且既能照相也能摄像，摄像效果也不错。我用它买了好几家亲戚的婚事拍照摄，我知道了，给很多亲戚去拍照了是吧，也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录哈。那我没想到后来智能手机普及有照相的功能，这台机器就鸡肋了，弃之可惜，食之无味。我们有多少电子产品就是这样，弃之可惜但食之无味，食之无味可弃之又可惜。这一点真的不能共情，不能再共情了。

If you need a freak, I ain't dumb but motherfucker, she my Tweedledee. If she ride for me, she don't need a key. 有朋友在说那个彩屏学习机带手写笔的，这个我有印象，好像是叫什么诺亚洲，是诺亚洲还是诺亚方舟？诺亚洲学习机是不是？哇，那个时候是很火的，铺天盖地的广告。那个时候，但凡家里哈、就是还可以、孩子学习又不错的，基本上都会给买一台。我两个都没站边，所以我只听说过，在电视上看到过它的广告，没有见过它的实体，但真的有很大的印象，因为当时真的广告做得非常的火，包括去一些新华书店啊什么的，也都有它的就是小小专柜啊。然后再说到彩妆这事儿啊。我以前哈，就是在我好像是小学的时候知道有彩妆这东西。我记得有一年印象很深刻，是在某一年的过年拿到压岁钱之后，跟我姐去一家超市吧，还是超市的一个大卖场超市，买了一个小小的眼影盘，双色的。那个时候我还觉得哇，老潮，你知道吧？新潮、前卫，不要不要的，真的。现在就是有一种有问号的感觉。你知道以前没有美妆博主，也没有什么化妆流程这件事情，就纯粹就是小孩爱变大人了呀。然后就我那个时候都还没有什么流行彩色美妆啊、眼影盘啊那些，但只知道说大人就会有那些东西。你别说，我当时买的还是一个很流行的大地色呢，我都还没有买那些什么五颜六色的嘞。有朋友说了，结婚前觉得结婚的时候得买一件贵一点的、拿得出手的衣服，就定制了一条6000多的裙子，有一点为买而买。由于并不日常，只在结婚之后吃饭的时候穿了一次，就再也没有穿过。每一次收拾衣柜，完完整整放回去的时候，觉得真的没有必要为了某一个场合买一件再也不会穿第二次的衣服。衣服也是重灾区，也是那种落灰重灾区。你总是觉得我买花贵一点买这一件，可是后面发现跟你一开始对他的这个实用设想就是还是有所背离啊。

大家伙儿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因为我感觉其实说实话能够在这边回忆的大家应该都大差不差。就是其实啊，就是当下我们真的也感受到那些为他而快乐过的瞬间，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哈。然后我到比较后期，就大概高中左右的那个阶段，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潘多拉，就是那一串串链子，但是因为真的还蛮贵的，好像是要上千块吗？因为我没有买，但是我有这个印象，当时很流行，有一段时间真的疯狂很想买。可是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不是那种很适合戴一些什么首饰的人，一个是不适合戴，再来也不是太爱戴，只是一股冲劲就觉得自己应该拥有。后面我就有一个朋友就去买了，然后他那天在聊到的时候，他就把那串拿出来啊，真的是一堆氧化发黑的珠子，我就觉得好吧。

因为我们其实柜子里有很多东西，当时真的觉得很有价值且很珍贵。哎呀，真的可谓是美丽的废物了哈。No chance to cool down, continue seeking fun.

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节目互动啊，看一下安十八在说了，以前买露娜洗脸仪和宙斯美容仪真的后悔，用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后来的贤振林这一波已经停留在我们上次聊的那些了，就什么洗脸仪啊美容仪啊，就是多的是闲置，我们家还有一个什么灯呢，就是照的什么蓝光灯也是啊，太可怕了。本来想说提出要跟大家置换呢，就是说什么以废物换废物，后面发现不行不行，换回来还是一堆废物。之前那个台湾有一档综艺节目也是这样子，就是你拿出你的美丽废物，我拿出我的美丽废物，看谁就是想要换走。我当时就觉得这期节目真的很雷人，这些废物换回去，如果他真的换回去了，他能活吗？啊，他能焕发生机吗？还不是换个法儿的，还是依旧是的，结局还是一样哈、啊。再来看一下 ，Cici 说了。他说这个以前是会买那个施华洛世奇的各种天鹅项链，现在也是落灰了啊，也没啥人戴了啊，好像还好吧，我看周边还是有人戴啊，但是、这个施华洛世奇和这个潘多拉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属于那种中高端，那学生党来说也是梦寐以求的啊。

小林说，对我来说 Kindle 是一笔很值的花费，2016-2017年左右购入的基础版，当时亚马逊还没有退出中国市场，高强度用了一年左右就大学闲置，去年从柜子里翻出来还能充电，到现在依旧可以高强度使用10年了，就是该说不说，质量真的很好。 Kindle 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超级无敌想买它，后面为什么制止了，好像是新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取代了它，不然我也是超级无敌想买它，因为它质感真的很好。就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买了一堆溢价很高又不实用的物件，但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年轻人的专属，因为到了某一个阶段就会有某一个阶段就是会买到的美丽废物，即便是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好啦，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伙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随时跟我们一起畅聊。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你会生怕他们陷入这种花花世界一样。那如果没有办法说克制他们去使用，那我们平时偶尔就是要适当的去检查检查，然后跟他们聊一聊，多互动多沟通啊啊。有很多针对老人去精准识骗的，精准行骗的，这种真的就是变相的诈骗。你敢想删了77万条未读，又来3万，啊，太恐怖了。继续我们来往下关注，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对拟发布船舶按期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一个公告啊，这个公告拟发布12个新的职业，也会面向全社会去公示哈。一个是船舶按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然后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还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还有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啊，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还有微电网管理员，数据运动数据分析师，制香香艺师，还有这个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啊，包括卫星导航设备吊装，还有电解水制氢工。哇，好像很难的样子，就里面有一个唯一看得比较明白，就是制香香艺师。我感觉应该是有一些就是更加的就专业化了，走专业化的啊。这个制香师我一下想到了这个《甄嬛传》里的安陵容啊。好，是啊，更多职业的产生代表有更多需要的人才在嘛，对吧？再来关注一下，女童坐柜台上玩耍，妈妈在旁边守着，相熟的大爷突然捧起女童的脸欲亲吻，妈妈发现不对，立刻将大爷推开。女童妈妈说了，本以为大爷是想摸孩子的脸，看到他把脸凑近就推开了。自从有了闺女儿，就是拒绝异性对他们亲亲抱抱，保护隐私啊。她说不要怪我太紧张，但坏与不坏只是一念之间，防人之心不可有。说得非常好，非常的对。就我觉得就应该这样子，有没有边界是别人的事情，但我们自己要有边界。说实话，就是小孩的也不行哈，就是让他们建立这种分寸和边界感。我觉得这妈妈是很伤心很好的哈。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也是一首 live 版本的歌啊。那最近这个 live 版本的之所以火，是因为像有一些综艺节目音综啊，还会推出一些好听的歌翻唱，还有一些很不错的歌手之间的一个合作啊，然后就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火花。那当然给我们带来这种视听盛宴还是相当的不错的啊，我个人也是很爱看。那最近传播度还有包括热度都比较高的，我们来听一下王琳凯小鬼和姚晓棠带来的这首 live 版的迷人的危险。我们稍后回来。

0: 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随着天气的一个变化，大家的食欲啊，包括自己就是很想吃的一些东西，你会发现也会跟平时还不太一样啊。然后呢，在想说，哎呀，每天要吃什么的同时，也会激发出一些新的菜系。尤其是你会发现，这种阶段大家清理冰箱还比较频繁的，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积极在清理冰箱。一个是东西不怎么能放，不耐放；还有一个就是也会希望说这个整个冰箱的那种这种储存啊状态啊干净清爽一点点啊。那当然饮食健康嘛很重要的，一些东西不能放太久，咱确实也是要适当的清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东西啊，它其实怎么说呢，喜欢它的人很多啊，然后它搭什么菜也都很适配。菜市场你其实经常能看到一些物种多样性，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哈，这物种多样性还形容就是此东西长得又不像彼东西，就是有的茄子像茄子，番茄不像番茄，茄子不像茄子，颜色也好，形状也好啊，包括看到丝瓜你都会感叹人生百态，长的短的，浅绿的，深绿的，表皮发光的，长尖刺儿的，毛茸茸的啊。据说在那个两广的菜市场还能看到那种长着脚的丝瓜，好神奇。好在我不爱吃，我觉得它长得这种奇怪法更让我不爱吃它了。你们不觉得丝瓜长得很像鳄鱼皮吗？不讲不讲。那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呢，算是怎么说呢，丝瓜里面我个人接受度会高一点的，但是我依旧不会吃丝瓜，我会拿它当一个配菜啊，就是只要有家人愿意帮忙吃它就可以。今天要给大家分享无水丝瓜焖牛肉虾仁啊，焖牛肉虾仁，前面那俩不行。丝瓜含水量很高，是真的很高，夏天真的吃丝瓜，丝瓜汤什么的巨清爽。我是不吃它本身啦，就是我可以接受它同菜啊，但是就是不吃它本身。丝瓜含水量高达90%，简直是无水料理的天选蔬菜。那你追加一份菌菇进去，因为也是同样含水量高的，那有菌菇在营养会更全面。丝瓜菌菇下锅，然后水就激发出来，你再把牛肉虾仁放进去焖，火不要开大啊，否则很容易糊锅，肉也容易老。那调味方面呢，用了现成的蒜蓉酱，加了一点味精、鸡精，很适合偷懒的时候。玻璃罐啊，密封性又好，冰箱也不怕串味儿啊。

来我们可以自制，蒜末泼个热油，加盐、糖、松鲜给它拌匀了。不算处理食材的时间，实际上处理也不复杂，做起来不超过8分钟，是快手菜哈。几样食材都很低卡，牛肉、虾仁、高蛋白，这一餐搭配下来也是蛮合格的减脂餐。首先我们准备一根丝瓜、80克的菌菇、200克的牛肉、8只开背虾仁、1勺半的那个鲜蒜蓉酱、1勺蚝油、2勺生抽、半勺淀粉，啊，适当的葱花。丝瓜去皮，滚刀切块，牛肉加1勺蚝油、2勺生抽、半勺淀粉和一点点那个水，抓拌均匀，再淋少许的油锁住水分。平底锅中加2勺的蒜蓉酱，放丝瓜进去，小香菇搅拌均匀，盖中小火焖个4分钟，均匀的铺上牛肉、虾仁，补少许蒜蓉酱，小火焖个1-2分钟，一直到牛肉变色，撒上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很简单哈。丝瓜菌菇是会水会比较泛滥一点，所以大家真的是不用额外再加什么了。然后它就是会连同牛肉和虾仁一起熏在一起，所以是很鲜甜很鲜甜，确实。那牛肉虾仁的鲜味儿，它会反哺丝瓜菌菇，就属属那种配合起来你浓我浓，很和谐的一个搭配，口感也很丰盈。菌菇嘎吱嘎吱，丝瓜也是那种爽脆轻盈，牛肉又是滑嫩十足，虾仁呢又弹牙爽口，焖出来的汁水就是非常的绝，你拿来拌饭啊，又鲜甜又带有蒜香，哇，真的也是一口入魂。广东人爱吃丝瓜是因为它能清热退火，那我们这边的人爱吃丝瓜是因为很多人门口真的也种得满了。我们家有一个阶段也是种丝瓜，但是因为它真的在我们家就是不消，你懂吗？它产量再好它就不消，所以后面就改了种其他的了。我们说即将进入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了，那各种水灵灵的瓜果大家也是吃起来哈，也可以推荐。像我这种不爱吃丝瓜的，我就会选择其他的啊。八角丝瓜据说是还不错，但我没有吃过啊。你们真的不觉得丝瓜有点太软了吗？那种口感真的是说不上来，就基本上煮完之后软乎乎的，然后煮汤我也是，丝瓜加那个蛤蜊汤，哇，我们这边人很爱煮，但是我真的我爱喝啊，我可以喝，但我就是真的不能吃丝瓜。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

此刻行驶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分享啊。那生活当中有一些喜闻乐见的事儿，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参与进来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就像老友分享那些大小事一样，都可以来畅聊。那也提醒各位，就是最近这个天气确实哈、是真的热啊，又很闷，所以说大家行驶路面上也好啊，平时生活当中也罢，就是还是要多多少少就是注意一下，一个是我们的一个饮水量啊要充足，再来就是适当的一个防晒啊，这种天气紫外线也是很强啊。我今天还是昨天也看到一些这个自媒体号哈、在各种分享一些什么开胃的菜啊，主要是因为说各地真的温度高升，热到都没食欲，然后就得靠一些什么酸水啊、蘸水菜呀、去激发食欲，然后各地方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菜系又出来了。我那天看那种爱吃草的中产，真的把贵州的蘸水菜又再一次的捧红了。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想要听节目的后期回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看实时的 APP 哈，上面有一个专门的广播的一个按键，点下去哈，就可以在线收听，也可以回听节目了啊，反听节目。那么包括整个 APP 上面也有很多功能性，大家都可以去探索一下，看的听的哈，然后资讯检索的也都可以了解到。那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下期见，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丁楚涵。电动车不得擅自改装扩容电器，禁止私自拉线充电，切勿超时充电、过度充电。注意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消防安全很重要，时时刻刻要警惕。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7: 姑姑请拜，姑姑请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红啊，昨天困了不？看你来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世界的美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张子源，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理解他人的不易，感受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蔡怡晨。携犬出门必须束犬链，随身携带工具，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吠叫，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环境文明靠我们，宠物卫生靠主人，遵守社会公德。

0: 法闻名养犬。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时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时时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3: 大家好，我是时时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1: 时时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时融媒、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0: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4: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5: 哈哈，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4: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啊，是啊。
4: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王啊，昨天姑娘为了考你来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脸心丢便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

0: 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第三集。
9: 陈全同志，黄明同志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上个月入党的陈全同志。
10: 哎，大家好。
9: 哎，陈全同志，你身边这位小伙子是？
10: 哦，他叫梁广，是这次罢工的积极分子，是苏兆征苏委员长让我带他过来旁听这次的会议。
9: 小伙子长得就挺机灵。
10: 哎，梁广，这位啊是黄大哥，是这次会议的顾问。
11: 哎，黄大哥好。哎，怎么没见着苏大哥呀？
9: 他呀可是个大忙人。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他来了。
12: 啊，大家好，有些事情耽误了，让大家久等了，我们开始会议吧。
13: 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举行，会上各工人代表各抒己见。苏兆征作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就大家的问题一一记录和当场解答，会议顺利进行。然而当时的香港英帝国主义经常派遣公贼特务潜入广州，与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相互勾结，进行破坏捣乱。会议进行到一半时，梁子光出现了。
14: 喂喂喂喂喂，有没有搞错啊？我和黄金元黄老大都没来，你们这么快就开会了？
9: 梁子光，你看这都几点，是你们迟到了。
14: 那你们不会等我们吗？
9: 你不要搞事啊。
12: 哎，算了算了，大家在这个时候要团结，以和为贵。梁兄黄兄，两位请，请坐。
14: 我自我介绍一下先
9: 啊，
14: 我梁子光，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特别侦缉队队长，黄金元黄大哥现在是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长。
15: 嗯，大家好，我黄金元，只是暂代总队长一职。
12: 好，那我们继续开会。
14: 开鬼开马咩，先别开了，搞清楚一件事情先。各位最近有没有觉得饭菜啊越来越少了，很多工人都喊吃不饱啊。
16: 哦，确实台湾。
14: 那就对了，你们知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苏兆征他贪污了。
9: 啊，梁子光，你不要血口喷人。
14: 苏兆征他是财政委员会的委员长，罢工的钱都从他手里过，如果不是他贪污，为什么工人现在会吃不饱穿不暖？
11: 那些钱到哪里去了？
17: 大家不要被他误导了，现在的形势谁都知道，物价是一天一个变化，饭菜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是很正常的事情。四委员长，你说句话呀。
12: 梁子光，你有证据吗？
11: 证据？我就给你看看证据，来，全部进来。大家看啊，他们呢，都是这次罢工行动的工人，你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18: 以前那些肉啊，至少有一块半肥肉。
19: 对呀、
18: 啊，现在呀、啊，你枪锤啊，都带个干呐、
19: 啊。我看这罢工就别搞了，回香港复工啊，起码能吃饱啊。
17: 大家别被这群人骗了，这些人一个个凶神恶煞，满脸横肉，一看就是公贼。
19: 你说谁是公贼啊？说谁啊？
17: 说你们，还有梁子光，你也是。
20: 你说什么？说什么？
21: 先问问我两寡的拳头答不答应？
22: 你敢在会议上动手？
21: 快！
23: 受伤！
15: 凡事都要讲证据。苏委员长，请问你有证据，记证你的清白吗？
12: 当然有。我苏兆征对得起天地良心，我已经派人把罢工期间所有一切记录收支的账本拿过来，我到底有没有贪污，到时候大家自然一清二楚。
11: 来看一看，看一看，
19: 看一看，
11: 看
19: 一
11: 看，打开，看看，打开，
19: 打开，打开。
13: 账本在会议上公开，众人一一看过，没有半点问题。
19: 大哥，我们都看过了，好像没有问题哦。
15: 是啊，我看不出问题啊。
17: 苏兆征委员长，平日廉洁奉公，工作上坚持原则，经得起查验。梁子光，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1: 我
15: 梁子光，我黄君岩的脸被你丢光了。
19: 我们把梁子光这些搞事的人轰出去。
24: 对，
19: 轰
24: 出去，轰出去，
19: 轰出去。
11: 听我说，听我说，那账本虽然没问题啊，但是我听说苏兆征的家里藏了很多好东西的，那些东西就是他贪污的证据来了。
12: 啊，这个意思是我家里藏着宝贝。
11: 就是。
12: 好，既然这样，我愿意让大家光临寒舍，还我苏少征作为共产党员一个清白。
11: 好，去就去，
25: 走。
13: 会后，苏少征领着一行人来到自己在广州的住所。
11: 你们几个给我搜。
19: 是，我看谁敢放肆。
11: 我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特别侦缉队队长，我梁子光要搜谁就搜谁。
19: 我看苏委员长家跟我们普通百姓家没什么两样，都是些旧桌椅，还有这门窗都破了，一目了然的事情还有什么好搜的。
12: 陈全同志，没事，尽管让他们搜。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要说在我家里搜不到什么宝贝，那该如何？
11: 那你说如何？
12: 带着你那群手下立刻滚出这次罢工行动。
11: 一言为定。
12: 好，想看哪我打开给你们看，免得你们那些不干不净的手弄脏了我的家。
11: 你好，先打开那边的柜子。
26: 报告梁队长，
18: 就只有四个破碗
11: 啊。还有那个床底下
19: 啊。报告梁队长，我也看了，啥也没有。
18: 梁子光，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梁广真是羞与你同姓。
11: 苏长臣，这是你家吗？啥都没有。喂，你们平时吃什么呀？
18: 梁队长，这叫
0: 家徒四壁，
1: 什么都没有啊！
2: 烂埋一边啦，我使你教嘅。
3: 哎，老苏，家里来客人了。
12: 嗯，
3: 这么热闹。
12: 柔胜，你回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3: 啊，
12: 这位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黄平同志。
3: 啊，你好。
12: 这位陈全同志。
3: 嗯。
12: 嗨，这位小兄弟啊，叫梁广。这位呢是香港的黄金元队长。哎，还有这些啊，都是罢工委员会的同志们。
3: 啊，大家好。
12: 各位同志，这位是我的内人，钟荣胜。
3: 哎呀，家里太破了，不好意思啊，招呼不周，招呼不周。哎，娃呀，叫叔叔好。叔叔好。
12: 荣胜，你先带两个孩子进去。
3: 哦，
12: 我这边还有一些工作要处理。
2: 哎，
3: 好。
2: 白菊嫂子你好啊。这个包袱和箩筐里面装些什么呀？给我们看一下嘛。
4: 梁子光，你别太过分了。
5: 嫂子别理他，这几个人都是公贼，今天存心来搞事儿的。
4: 说谁是贼呢？嘴巴放干净点。
12: 哎，大家静一静。刘生，把包袱打开，把箩筐掀开，尽管让他们看。
3: 好。
25: 报告梁队长，都是一些臭咸鱼和一些咸菜干。
2: 什么？
5: 梁子光，终于看到你要的宝贝了吧？
2: 这
12: 这些啊，可真是宝贝啊，吃一小块能送一碗饭。
3: 这些都是我从企鹅岛老家那边带回来的，让大家见笑了。
2: 咩话？山长水远，你带回。带回来这些干什么啊？
3: 家里吃的不够，我从老家带回来这些帮补一下。
27: 苏委员长，难道
4: 你们家平时就吃这些？
12: 让大家见笑了。
2: 怎么可能啊，堂堂一个罢工委员会的大领导还吃不起肉？
28: 叔叔，爸爸说了，现在工人兄弟们更需要吃猪肉，所以我们就先吃咸鱼菜干。
25: 这苏委员长，你这又是何苦呢？
12: 各位，我苏兆珍出生在香山县秦澳乡，从小啊家境贫寒，我只读过3年的私塾，再后来因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远赴香港，在外国远洋轮船上当工人。本以为在家乡务农已经够苦了，谁知道在洋人那当工人更要苦上100倍，还被克扣工钱。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与我们同船的中国同工经常受到洋人的虐待。我那个时候就想，为什么同样是人，我们就要受到洋人的欺负？为什么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后来我知道了，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太弱小了，所以才会被欺负啊。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两个字，团结。
15: 苏兄弟，我黄君元之前被梁子光这个卑鄙小人蒙骗了，什么香港纠察队长，我不干了。以后我和我手下的这帮兄弟只听苏兄弟的，只听罢工委员会的命令。
2: 黄君元，你糊涂啊！
15: 梁子光，你给我滚！滚！
2: 我好，走就走。你们几个跟我走，我看你们能得意多久。
15: 苏兄弟，我黄某人实在是惭愧啊，告辞了。
12: 黄大哥保重。
29: 苏委员长，是我们办事不周全，让梁子光这种小人给您添麻烦了。
12: 哎，他这样闹一闹也好，正好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共产党员和工人兄弟们永远是站在一起的。
0: 苏大哥，其实有一件事儿我在心里憋很久了。
12: 什么事儿？你说。
0: 在今天，我觉得我必须得把它说出来。我，梁广，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排除了梁子光等公贼的干扰，省港大罢工行动继续进行着。为了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罢工委员会积极采取了罢工、排货、封锁等有力措施。此外，为维持秩序、截留粮食、缉拿走狗公贼、防止粮食流入香港，大罢工委员会成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梁广等一批年轻工人拿起了武器，驻守东至汕头、西至北海的千里海防线，封锁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但与此同时，封闭也影响到广州的货物供应，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苏兆征和邓中夏的面前。
1: 会议都结束了，苏兄，回家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2: 中夏同志啊，造成现在的局面，我难辞其咎啊。
1: 不要自责了，当初这个决定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嘛。
2: 你还记得吗？当初我们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这个口号的时候啊，是多么的激动啊。
1: 当然记得，你那时候大手一挥啊，说全面封锁抵制，断绝海外一切交通，任何国家的船只禁止进出广东各港口，大家是一片叫好啊。
2: 但现在看来，这确不是一个稳妥周全的决策啊。
1: 哎，确实如此啊。虽然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利于我们自己的新问题啊。
2: 嗯，广州的日用物资供应问题日益紧张起来，更糟糕的是，连广东内地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也因为这样无法外销，积压下来导致霉烂，现在外面的不能进，里面的也不能出啊。
1: 再这样下去可能要作茧自缚啊。怕就怕
2: 什么？
1: 怕时间一长啊，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形势，粮草要是出了问题，那军心会不稳呢。
2: 中夏同志啊，我这几天无时无刻都在反省，当初急于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么一来反倒把各个列强都驱赶到英国那边，共同来对付我们了。
1: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很团结。
2: 哦，此话怎讲？
1: 别看各帝国主义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敌人，但是他们之间却因为争夺利益而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个现象在杀鸡惨案发生的时候就表现得尤为明显了。
2: 如果我们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1: 就有可能让日美法等国暂时保持中立。
2: 不错，中夏同志，你看这是什么？
1: 拳头。大拇指。
2: 英国啊好比大拇指，我们只要把它砍断，帝国主义列强这个拳头就握不起来了。
1: 对呀，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调整为集中力量打击英帝国主义，
2: 凡不是英国或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
1: 太好了，我这就通知大家开会，把这个命令传达下去。
2: 好。
0: 单独对英的原则一经公布，各国反应十分强烈，各国轮船公司纷纷向罢工委员会申请与广州通航。正是这一高明的策略，解除了广东经济困难，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使这个伟大的省港大罢工行动得以坚持长久的岁月。1926年10月10日，罢工委员会宣告省港大罢工胜利结束， 并宣布停止对香港的封锁。当天，广州各界群众30多万人集会，苏兆征在大会上代表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关于停止罢工封锁、实行反英新策略的宣言。
2: 这15个月中，我们没有对敌人妥协，我们为正义而团结奋斗，所以我们给帝国主义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我们一方面依然强固我们的力量，另一方面联合全国各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野蛮政策及争夺中国的自由独立。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我们的使命一日不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日不停歇。

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巨大作用，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1926年，省港大罢工结束后，中共广东区委安排我们一行众人回到了香港原厂工作。那一年我正值发育期，罢工前个子矮小，说话还是细嫩的嗓音，在罢工之后不知不觉长高了，嗓音也变得更成熟了。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我在香港听说反共政变造成革命党人血染珠江的惨状，义愤填膺，在紧急而严峻的形势下，我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儿女已实现了民族解放，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殖民剥削奴役。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建设中，依旧是国之栋梁。今天，继承着优良传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们，依旧弘扬着大国工匠精神，为中华民族竖起了科技创新、科技自立、科技自强的新旗帜。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广东省总工会、广州市总工会共同出品。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2024年度优秀文艺项目扶持经费资助项目。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滕建新，总统筹黄楚恒，监制钟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景宁，苏兆征由李月辉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梁广由梁静元扮演，梁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邦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盛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本剧已播送完毕，感谢收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王策邦。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

0: 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4: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你问什么？中子？那必须知道啊。中子是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之一。
9: 中子不带电，穿透力强，和 X 射线一样，是研究物质结构和动力学的强有力工具。
8: 三两种资源嘛，四大可学长制，国子中期。
9: 用我们总指挥的话说，就是一台超级显微镜啊。
10: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一集。广东东莞大朗镇水平村是一个盛产荔枝的小山村，长满荔枝的山坡一座挨着一座，但其中有个小山坡却有几座科技感十足的大型建筑，山坡上镌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中国散裂中子源。什么是散裂中子源？这个故事要从2008年夏天说起。
11: 哎，喂喂喂，几位先生，把这个。
12: 你好，好，知道了。
11: 哎，哎，小心陈总啊！
12: 哎，今天车上的鱼腥味比前几天都重啊！
11: 哎呦，陈总，哎，给您风油精压压腥味啊！
12: 还是严主任想得周到。
11: 哎呀，让您这大院士坐送鱼的货车，哎呦，我这都不好意思啊！
12: 哎。这车便宜啊，经费有限。哎，您头上有片鱼鳞啊？
11: 阿福啊，那个，你车上鱼腥味能不能处理处理啊？ 到处都是鱼鳞，弄着他身上到处都是。
13: 哎呦，我这就卸拉鱼的货车，天天半夜去海边拉鱼，送到菜市场，再去接你们，哎，哪有时间处理哟？
11: 我说你想想办法行不行啊？
13: 没办法的，不行，你们另外租车了。
12: 哎，不换车，不换车啊！阿福啊，
13: 啊，
12: 明天还用你的车啊？
11: 到山脚了，下车吧。
12: 哎，阿福
11: 啊，
12: 在这儿等我们啊。
11: 李几个人做咩嘅？天天跑荔枝林转来转去，哼！不管了，
13: 有钱赚就得了。嗯，
11: 分高。
14: 哟，陈总啊，
12: 哎，
14: 你看这钓鱼点了，咱要不要避一避啊？
12: 不用不用
14: 啊。陈总，你看。这个位置是东莞大朗镇水平村。
12: 嗯，实地考察已经半个月了
14: 啊，
12: 这个地方最好，
14: 是
12: 地质结构符合要求，又靠近山体，有很好的基岩呐。
14: 嗯，这旁边呢就是高速公路，设备运输和人员交流也方便。
12: 嗯，地方政府已经表态了，我们看中哪块地，无条件支持。
14: 那当然支持啊，中子源项目如果落户在东莞，能把中国科学院科研实力与珠三角经济结合起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12: 哎，袁主任呐，
14: 哎，
12: 可不能这样跟当地政府说。
14: 哦，
12: 中子源是公共科研平台，至于经济效益，我们不能随便打包票。
14: 是是是是。
12: 嗯，
14: 哎呦，哎，陈总啊，您看这雨大了，要不咱们回去吧？
12: 去荔枝树下躲会儿雨。正好把方案理一理啊！
14: 好，
12: 走。
14: 哎，陈总，陈总，哎呦，小心！陈总，哎呀，怎么样啊？没事吧？
12: 脚扭了。
14: 哎呦，这，哎呀，哎，快，哎，来来来，扶起陈总来，来来来，好，来开来开，来来，小心点，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10: 开拉鱼车的阿福很奇怪，这几位阿叔隔三差五跑到这片山上来做什么呢？眼见着满山的荔枝熟了，采摘了，夏天匆匆过去，秋天到了。
15: 阿福
13: 啊，
15: 停车。
13: 还没到三角哦。
15: 哎呀，先停下，今天提前几百米就停。这，
13: 但是这几百米不好走啊。阿叔还拄着拐杖呢。
12: 哎，没事没事，伤筋动骨一百天，快好了啊。来，我们换上西服。
14: 哎，陈总，来来来，我帮您打领带。
12: 哎，好好好，
14: 哎，还有五分钟了，咱们得快点。
13: 来来来，这边。阿叔今天穿西服喽，像大老板啊。
12: 今天是个好日子。
14: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
13: 都穿好了，那我开车了。
14: 哎，别别别别别，我们下车走过去啊，别弄西服上一股鱼腥味，再沾几片鱼鳞，那多不严肃啊。
12: 对，今天有仪式，要注重仪式感。
14: 陈总快走吧，要来不及了。
12: 好好好，
11: 仪式感，咩仪式感？哎呦！
16: 尊敬的领导、各位嘉宾，今天是2011年10月20日，中国散裂中子源在东莞大朗镇举行工程奠基典礼。中国散裂中子源是我国目前单项最大的科学装置，是国之重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工程总指挥中科院陈院士。陈总您好，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中子和散裂中子源？
17: 好，中子是比原子还要小的粒子，不带电，用中子去撞击别的物质，通过中子的散射可以探知这个物质的微观结构。
16: 那散裂中子源呢？
17: 通俗一点说啊，散裂中子源就像一台超级显微镜。
16: 超级显微镜？
17: 对，散裂中子源就像超级显微镜，通过粒子的高速撞击散裂出大量中子，再把中子作为探针看穿物质的微观结构。这个大家伙造价高，技术复杂，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三台，英国、美国、日本，我们建的这台是第四台。锂离子电池、高强合金、芯片元器件等当今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技术设备，都可以到散裂中子源上去解决研发中的瓶颈问题。所以说啊，这个大科学装置对于我们国家非常关键，也和未来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16: 真是太好了。那么陈总，作为第一个落地珠三角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这个大工程会给我们东莞带来多少 GDP 呢？
17: 主持人，这个恐怕会让您失望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可能不会带来直接的 GDP 增长。
18: 什么？这么大个项目不会带来直接 GDP 增长？
8: 这没有效益，我们费这么大力气做什么啊？
18: 对呀、
17: 中国散裂中子源只是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大科学装置，是帮助我国在未来科技竞争中不受制于人的国之重器。建成之后会吸引很多先进的研发机构、高技术人才到来，我想啊，这是它最主要的意义。
19: 陈院士，那建成还早着呢，现在有什么呢？
17: 这个问题问得好。现在中国科学院在东莞设立中国科学院高能所东莞研究部，给散裂中子源批了400个编制。
16: 400个？
17: 对，400个编制。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啊，我的手都有点发抖啊。这400个人包括我这样的老院士，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更多的是80后、90后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从2006年开始来广东为中国散裂中子源选址，最后选择了东莞。我希望他筑巢引凤，在东莞打造一块高科技人才聚集的高地。
20: 说得好，太好了，
21: 好了，
20: 哎，正样样啊，正样样啊，
22: 台上这个阿松我认识哦。哎
23: 呀，阿福你就吹吧，人家是大科学家总指挥，你能认识？
20: 我吹牛，他总坐我的拉鱼车有大半年喽。啊，哎
23: 呦，怎么可能？
24: 总指挥哦，会坐你的破车吗？
25: 不信我的发癫啊。
20: 阿姨，你们不信是不是？阿松，阿松，陈总，
17: 哎，阿福你也来了。
20: 阿松啊，你怎么打个科学家，干怎么打工程，为什么坐我的拉鱼车啊？
17: 哎呦，便宜啊，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哦，
20: 我明白，保密吗？
17: 不保密，建成以后是对公共开放的。
20: 那你们怎么不早说呢？
17: 我说了怕你涨车钱呐。开个玩笑啊，以后欢迎你和乡亲们来参观。
20: 好，我们带小孩子来看科学家，看大工程。
17: 好，欢迎欢迎。

100多名家在北京的科技骨干来了。

0: 2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科技人员也到位了，东莞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这张初期建设者大合影，平均年龄29岁。这天，加速器技术部组长青春和90后成员大刘、丽娜正在探讨难题。
1: 大刘、丽娜，高功率强流质子加速器是散裂中子源关键部分，在国内是首次研制，说说吧，现在遇到了哪些技术难题？
2: 哎呀，第一个拦路就是25赫兹谐振电源技术，哎呦，愁死了。
3: 组长，25赫兹谐振磁铁总出现铁芯和线圈转动开裂、涡流发热等等问题，我跟大刘头都大了。
1: 我们打算去国外访问一下，看能不能通过交流促进我们的研制工作。
2: 我们自己研发，哼。
1: 大刘怎么了？哦，对了，大刘跟他的女朋友处得怎么样了？
3: 还是老样子。
4: 严主任和当地单位争论了几次相亲会，又没有成功牵手。
3: 听说成了一对半呢。
4: 啊？什么叫一对半？那半对怎么回事啊？
3: 靶站的魏明子和她男朋友在清华读研时就是一对儿，一起报名来东莞以后更加情投意合，相依为命，这不领证了吗？就算在这儿成的吧，算半对儿。
1: 哦，
3: 哎，真羡慕。
4: 你叹什么气啊？你男朋友呢？
3: 一年300多天都在东莞，哪有时间谈恋爱啊？我不结婚不生娃。
4: 哎，这话你说的太早了啊，
3: 有了娃多可怜呢。哎，我看你每回跟女儿打完电话都偷偷抹眼泪呢。哎，
4: 前天晚上我想女儿想得厉害，在手机上打开家中的视频监控，看到我妈正在给妞妞喂饭，就忍不住隔空喊了声宝贝，没想到我女儿一下子就听出是我的声音，她看不到我，竟然对着监控一直喊妈妈。

0: 这儿女家，摔下来的时候，这当老尖儿的你得拖住，展翅高飞的时候啊，你得给他自由。抱歉，请准教授，我们的设备为公司科研人员研制，我们对技术细节并不熟悉。作为商业秘密，公司要求我们对相关设备所涉及的技术数据严格保密，拒绝与任何形式的讨论和交流。
1: 靠人不如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自主研发，我就不信我们不行。组长，组长，今儿正月十五，出来一起吃元宵吧。出来吧，组长。
2: 哎，李导。嗯。咱组长挺有毅力啊，从国外回来就闭关研发。

0: 把自己关半个多月了。
1: 组长在群里发东西了。
0: 哎，我看看。哎呦，组长啊，你可出来了。哎呦，这咋还胖了呢？哎，
1: 会不会说话？组长这是过劳肥。
0: 人瘦毛长啊。
2: 别废话，我做了物理设计和工程设计两个方案，刚才发群里了。
1: 组长，吃食堂元宵去，
2: 干活吧。我可算知道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0: 对，我们自己干。
3: 听众朋友，今天是2014年7月2日，现在播送高温预警。近期南方连日酷暑，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4: 陈总，陈总，陈总，陈总啊，您在办公室吗？
1: 严主任，陈总不在，去工地了。哎呀，
4: 那就好。每次敲陈总门没人答应，我这心里啊都咯噔一下。
1: 咯噔？为什么呀？
4: 为什么？我担心这些老专家身体呀，最近压力太大了，我怕他们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身体又突发状况。
1: 难怪，我看您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办公室转转。
4: 哎，小李啊，哎，帮我盯着陈总，他心脏可不好，动过几次手术了。哟。
1: 哎，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也咯噔一下。啊，
4: 怎么了？
1: 昨晚我下班时，陈总还在加班。早上我来得很早，在电梯口碰到陈总，准备去工地，可能脸色不太好。哎，
4: 怎么不好啊？
1: 说不上来，不太舒服的样子。对了，他边跟我说话，边往嘴里倒了几颗药丸，好像是。救心丹。哎呀，
4: 你怎么不早说呀？行，我去找他。哎，
5: 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设是个大工程，主要分为加速器、靶站、溥仪三大部分，需要有先进的制造业基础做技术支持。建设靶站的合作制造厂商不少来自大湾区，其中3-4家是东莞本地企业。这不，通用机械制造厂的马厂长正在工地上追着靶站工程师陆顺争论。
6: 陆工，陆工啊，你等等我啊。哎呀，
7: 马厂长，你别总跟着我嘛，太热了，你也身上湿大了。哎呀，我们宁夏的夏天比这舒服多了。
6: 哎呀，宁夏当然舒服了，我都想去避暑。哎，你慢点走嘛，你等等我。
7: 你老跟着我走啥嘛？哎呀，
6: 陆工啊，我就问你，怎么又把我们厂的穿墙件给退回去了？哎，
7: 这个穿墙件连接靶站和中子导管，机械结构复杂，你们厂这次生产的产品还是不达标吗？
6: 哎呀，你这个穿墙件啊，以往我们企业从来没做过啊，不停的修改方案、修改工艺，折腾得我头都大了。哎，
7: 这种高端制造，过去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那是因为国内当时没有大的需求，现在咱自己建大科学装置了，有高端科研仪器的需求，这叫啥？这叫商机嘛。你们厂及早参与进来，折腾是折腾，但是技术也给锻炼出来了，以后再有类似的单子你们都可以接了嘛。能成功的给国家重器制造零部件，也给你马厂长脸上贴金了，得是啊。长远来看嘛，帮助产业升级，企业也受益嘛。哎呀，
6: 不，陆工啊，你一个工程师也会给我画大饼啊。哎不要说远了，接你们这个单子我们可亏大了呀。啊，费了多少成本，下了多少功夫，改了好多回呀。哎呀，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不如就这样了。
7: 这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个部件非常重要，必须百分百达到要求呢。马厂长，辛苦你们，继续改进啊！
6: 哎呀，哎呀，你们要求太高了！啊，谁谁谁，退回去返工！哎，那我可不能保证完成时间啊！
7: 那也得返工。哎，
6: 陆工啊！你的名字叫陆顺，你怎么一点也不顺的，简直就是陆扒皮呀！
7: 哎呀，马厂长啊，你喊我啥都行，但今天这个部件必须返工，直到达标为止。
6: 谁？返工就返工。我们东莞人做生意就是讲信用。哎，那我就问你啊，要是误了工期，你怎么跟你老板交代？耶，
7: 我哪来的老板？嘿。
6: 就是那个又高又帅的老先生啊，听说你们土建工程拖后，你老板急得心脏病都犯了，你还叫我翻工？你呀，哎啊，
8: 谁说我心脏病犯了？
7: 哟，陈总来了。
6: 陈总好，陈总好。
8: 马厂长，哎，你最近在头疼穿墙箭的事儿吧？
6: 是啊是啊。哟，陈总，你也知道我啊？
8: 当然，散裂中子源这个国之重器离不开你们东莞制造，希望你们大力支持，提高我们设备的国产化。哎，
6: 是是是，陈总，有您这句话，我们一定努力，我们一定拼命。
8: 好。
9: 陈总，陈总，加速器25赫兹交流谐振磁铁研制成功了。哦，
8: 怎么解决的？
9: 我们自己拿了方案，不断修改，和当地工厂技师联合攻关，逐一攻破技术难关，研制出了合格的磁铁。测量结果表明，关键性能指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
8: 好，好啊，青春，这下你可为我们争了口气呀。
9: 可不嘛，从国外回来，我的心口一直堵着。我们团队加班加点研制了小半年，
8: 不过技术和可靠性是要经过安装调试后检测才行啊。
9: 陈总，我们就等着安装调试了，什么时候开始？
8: 尽快，等土建工程完工后就安装。
10: 糟了，隧道渗水了！啊，
8: 王队，隧道怎么渗水了？
10: 陈总，工程太大了，我们没见过这么大的隧道啊。
8: 渗水渗的还挺多呀，我进去看看。
10: 哎，陈总，哎，严主任，你可来了！陈总要进隧道，您快去看看吧。
11: 好，好，陈总，
4: 陈总啊，里面又闷又热，您别进去，我去。
8: 不，还是我去。现在就等着土建完工，好安装设备。我得赶紧进去找原因，想对策呀。哎，
4: 陈总，陈总，那您不舒服就告诉我。哎
8: 呀，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一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源、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雨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

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国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萌演播，解说文佳。

0: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中心。谢谢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二集。由于当地施工队伍缺乏大科学装置的施工经验，隧道渗水，使散裂中子源项目土建工程拖后了一年半。整个工程能否按期竣工验收，成了一个摆在众人面前的大难题。
2: 陈总，各部门负责人，土建拖了这么长时间，严重影响后面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的进度，要不要给上级打报告，申请延长工期啊？
3: 同志们，我们对国家承诺，从动工起，6年半完成工程建设，达到验收指标，绝不能耽误。
4: 可是，土建延期了1年半，怎么才能把工期赶回来呢？
3: 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个晚上，把通用设备的安装与土建工程交叉并行，交叉施工。
4: 啊？交叉施工？
3: 先在地面大厅把设备安装调试好，等隧道完工后再移到隧道里重新安装，可以抢出时间。
5: 陈总啊，这样似可以节约设备的调试时间，但工作量却成倍的增加呀。比如我们靶站的工程建设，要保证和加速器溥仪的接口衔接顺畅，严丝合缝，一次安装调试完成之后再移到隧道里重新再来一次，这工作量会成倍甚至几倍的增加呀。
3: 陆顺，我知道你担心，不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经历过。
5: 啊？撒手？
3: 1984年中科院启动博士后试点工作，我就立刻回国了。当时我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半年博士后研究。
5: 哦，哎呀，那您是逆着出国潮回国呀？当时出国的人多，回国的那可很少啊。
3: 我是回国的第一个博士后，我想，中国的高能物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在中国的土地上去奋斗。那些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项目正在进行中，项目进行中也遇到了很大的难关。那是2000年，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当时严主任也在。
2: 啊，对，那时啊，我还是小严呢，陈总的助手。
3: 同志们，我提出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方案获得国家批准，大家正在积极推进，但是突发了一个情况，小严，
2: 哎，
3: 你来介绍一下。
2: 好的，这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前天发布的新闻，声称其对撞机 CESR 采用短平快的方法，能比我们的 BEPC2 早2年达到同样的性能指标。
6: 这个竞争对手啊很厉害，美国康奈尔大学对撞机的负责人曾经呢是我们高

0: 科研的，一辈子也许只能碰上一两个大小。
1: 嗯，老王，
0: 哎，
1: 我尊重你的选择，散会以后你去我办公室，辞职报告我签。
0: 啊，怎么
2: 你还想让陈所长挽留你？
0: 哎呀，这也太没面子了。
2: 哼，陈所长做得对，谁让你当逃兵的？
3: 哎呀，嘘，听陈所长说话。
1: 同志们，这两天我一直在和国际上的专家讨论，不进行运行和改造。
2: 同步运行和改造？
1: 对，同步运行和改造，也许会增加双倍甚至几倍的工作量。但不管风吹浪打，不管他美国怎么短平快，我们稳扎稳打。咱们中国有句古话，两军相逢勇者胜，更不用说付出了成倍劳动的勇者了。
4: 对，两军相逢勇者胜。
5: 两军相逢勇者胜，这是陈总当时喊出的口号。后来啊，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顺利完成各项设计指标，成为国际上最先进的双环对撞机之一，是为我国科学技术争气的一个项目。而康奈尔大学的对撞机只达到了设计指标的四分之一。
1: 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每一项超级工程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因素，团队的力量。同志们，我恳请你们鼓起精神来，付出成倍甚至几倍的工作，支持我这个老头子把散裂中子源也做成一个争气的项目。
2: 陈总，您坐着说，我们听您的。
1: 啊，国家急需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才能保证科研不落后。无论多么困难，我们必须保证按原先向国家承诺的工期竣工，后墙不倒。今天我这个总指挥拍板，后墙不倒，行不行？
3: 行，陈总，你别激动，我懂。
5: 陈总，咱俩到走廊里去透透气啊，我有话跟您说。
1: 好。
5: 陈总啊，您刚才是在找救心丹吧？
1: 给，
5: 我给您备着呢。
1: 你怎么知道？
5: 您先吃药吧。
1: 药。
5: 陈总，您手机？
1: 啊，我老伴儿又发语音来了。
6: 老陈啊，你赶紧回来做手术啊！北京这边的医院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医生说你这情况啊，越早做手术越好。
5: 陈总啊，您要不要先回北京啊？
1: 不用，这阵子我先把手上的工作安排好，等这边工作完结了再回去。
5: 那可是您老伴儿刚才……
1: 我老伴儿说那边手术都安排好了，我随时回去都能做。哎，我给大家下了死命令，后墙不倒，每个人都高负荷在冲锋，这时候我这个总指挥撤了算怎么回事啊？要想整个工程后墙不倒，我自己必须做一道不倒的后墙。
2: 后墙不倒，陈总喊出的这句口号是宣誓也是号令。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出现了设施安装调试与隧道土建施工交叉并行的繁忙场景，每个团队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
7: 陆工啊，这一回穿墙箭达标了吧？
8: 达标了，多谢马厂长。哎呀，
7: 我是亲自盯着。

0: 车间连一点一点的改啊，费了好多的原料哦。哎，那真是补给成本，补给成本啊！马厂长，不过我觉得可以再做一些改进嘛，这个抗压性能会更好的呀。啊，有没有搞错啊？还要改呀？哎呀，真是鹿扒皮呀！哎呀，这也是为了你的这个技术嘛。
1: 哎，所长，小心呐！
2: 喂喂喂，你看。
1: 哪个人爬到电抗器上面去了？呀，
3: 是青春！哎，去看看，跟我看看。哎，
1: 所长，你下来，我上去。哎，
2: 咋回事？青春咋上去了？
1: 上去好几次了，拉都拉不住。这大热天上去干啥嘛？陆哥，我们这边谐振电源系统总重量上千吨，要先在地面上安装测试。您看。 24个谐振电感器，每个高4米，测试时电抗器普遍出现了异响，很轻微，但是组长怕有隐患，非要一次次爬到电抗器顶部去测试。哎呀，
2: 这都快80，哎，下来了。哎呀，青春呐！
1: 水，OK。
2: 啊，
1: 陆工。
2: 哎，哎呀，
4: 青春。
1: 你们组大刘呢？啊，青壮小伙子咋不上呢？大刘啊，现在是我们组的隐形人。啥？
2: 隐形？
1: 对，除了吃饭睡觉，大刘所有时间都守在监控台，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查看设备的运行情况，排除故障。现在交叉施工，加速器进入紧张的安装和调试阶段。我得上去测试，掌握第一手数据，传给大刘，他就立刻在后台做出故障分析。
2: 这样能节省时间，赶回工期。喂，大刘。哎，
5: 组长，电抗器异响的故障分析是产品质量问题。
1: 好，看来质量方面还是要解决关键环节中的技术问题。
2: 我来做解决方案，马上讨论。
1: 喂，
2: 嘿，这急性子挂了。哎哎哎，青春啊，你们这办法好啊，省时高效。 后期我们把站和补遗的调试时间短，哎，我们的团队也要这样密切配合，保证后墙不倒。哎，你刚才说解决关键环节中的技术问题，哎呀，哎，马厂长，哎，你等等，马厂长，
6: 怎么也？
2: 哎呀，有事说嘛。

0: 经过几百个日夜，陈总带领团队终于赶回了工期。2017年8月28日，中国散列朱子园首次打靶，成功获得中子树瘤。那一刻，所有人喜悦的心情无法形容。
1: 怎么不接电话？
2: 陈总，您这是要找谁呀？
1: 现在美国时间几点？
2: 哦，我看一下啊，凌晨2点半。
1: 难怪不接。哦，接了。
3: 喂，阿木，
1: 第一时间告诉你，刚刚中国散列中子源首次打靶成功了。

0: 大家好，我叫黄阿木，20岁，赴国外攻读博士。由于我的研究需要借助散裂中子源才能开展，以前呢，国内没有自己的散裂中子源装置，我一直在国外实验室工作，时刻关注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的建设。中子源打靶成功那天，我跟大家一样欣喜若狂。今天我到东莞了，也是回家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1: 各位同事，我补充一点啊，黄阿木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极化中子领域做出了多项国际瞩目的成果。得知我们打靶成功，他归心似箭，立刻和我敲定了回国事项。

0: 还拒绝了国外实验室提薪升职的挽留，携家人登上了回国的航班。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归来。他的加入就是我们中国散列中子源的磁吸效应。
1: 现在园区里像个小联合国，哪里来的人都有，咱们的中子源成了香饽饽。
2: 哎呀，剑桥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100多个科研团队来开展实验，用户需求太大了，累死了。
3: 大刘，别叫苦。散列中子源是高度国际化、高度开放、共享的用户实验装置，国内外科学家来得多，成果也会更多呀。
4: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运教授，你什么时候来的？
4: 昨天了。过去做材料研究很麻烦的，要提前几个月向国外散列中子源申请基石，设计好实验步骤，把材料寄到国外，再排队等啊，做好实验之后再传回数据。现在方便了，从香港到东莞，就好像是在自己家门口做实验。我自己带着材料坐地铁就过来了，还有空闲到俱乐部来喝杯酒聊聊天呢。
3: 我们中心啊，每天24小时运行，你们方便就好。
4: 啊，
3: 丁教授，您坐，我去看看同事打球。OK。
5: 接着，再来，哎呀，厉害厉害厉害！来来来，
6: 9-7，阿木老师领先。
3: 哟，阿木球打得不错呀，打的陆攻都不敢轻敌呢。
2: 组长，这阿木乒乓球和羽毛球那是样样精通啊。
3: 是吗？
6: 还是麦霸呢，唱歌可好听了。
3: 他才来多久啊？你这么了解？
6: 在我们90后眼里，阿木简直是个大神一样的存在，极化中子领域公认的国际专家，做科研很牛，又热爱生活。11-9，阿木老师赢了，请客。
5: OK， 陆工谦让，最后一球我差点就出线了。
7: 哎，不行不行，哎呀，这体能跟不上啊。
5: 来来来，我很喜欢这个人才俱乐部，来喝汽水。哎，丽娜、大刘，你们也来啊。
6: 谢谢阿木老师。
5: 今天把几位约来啊，是有个想法。
3: 哦，你说。
5: 陆工啊，哎，听说你前两年就开始做硼中子俘获治疗装置的研发工作，也就是那个 BNCT。 哎，
7: 是的， BNCT 是散列中子源技术转移的产业化项目。
8: 我们能不能联合起来一起做，希望 BNCT 能早日研制成功，服务于人民健康啊。
3: 哎呀，好啊，国之重器成果转化，落地于人民健康，更容易让大家了解。
7: 哎，行，咱们3个部门联合，形成合力，
5: 那咱们就行动起来。
3: 现在就回去做方案。
9: 妈，我数学没考好，才89分。
3: 没事儿，妞妞，下次努力啊。不怪
9: 我呀。不怪。可是老师说你妈妈是科学家，你怎么还考不到90分？
3: 那我得抽空跟你们老师聊聊，我们妞妞完全是靠自己在学习，爸爸妈妈没有辅导她，能这样很好了，以后会更好啊。
9: 妈妈你真好。哎，对了，妈妈，你是科学家，你造出来的东西很厉害吗？
3: 妈妈和同事们造的东西是很厉害，叫国之重器，能优化飞机机翼的制造工艺，帮助利用深海里的可燃冰，还可以让高铁更安全。
9: 太厉害了。妞妞，你去吃水果，老婆跟你爸说几句。
10: 哦，好。
9: 哎，你这当妈的对孩子要求严一点啊。
3: 妈，我不鸡娃，只要妞妞健康快乐就好。
9: 青春啊，上回你说在研究治癌症的新 式武器，弄出来了吗？
4: 什么新式武器啊？那叫第五疗法，是继手术、传统放疗、抗癌药物、免疫疗法之后的第五种疗法。
9: 哦，对对对，第五疗法能治好癌症，价格低，不痛苦，真有那么神？
4: 妈，您打听这个干什么呀？
9: 我呀，跟老街坊们显摆呀，说我女儿啊厉害，研究特高级的致癌技术，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4: 还在研发呢，用到临床还有段时间呢。啊，妈，没事，那我就挂了啊，我去实验室看看。
9: 好，没事，妈没事啊，你去忙吧。
8: 本周各部门联席会议，人都到齐了吗？
10: 哦，严主任，把这陆工请假了。
8: 啊，他去哪儿了？
10: 他说去考察工厂。哎
4: 呀，这个陆顺，好久没露面了，又跑工厂做什么？
11: 哎，马厂长，这几天麻烦，带我一家一家厂看看。
12: 陆工啊，不是我吹牛啊。东莞产业制造链很齐全的，你们设备需要的大部分零件采购和加工制造在东莞市内就能搞定。哎，搞不定了，我就带你去大湾区跑一圈也能搞定啊。
11: 这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大装置想实现设备国产化，光有理论和设计不行啊，各种技术和工艺还得跟得上。
12: 哎呀，不过你陆工的钱太难赚了，你要求太严了。
11: 你又想喊我陆扒皮？嗯，以后啊，你会感谢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二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源、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国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萌演播，解说文佳。

0: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中心。谢谢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8: 大爷，
7: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 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慢慢来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捕食人赛思琪。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三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啥去？
12: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当然是
12: 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

哈喽，欢迎各位收听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那同时白天是有这个重播的，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有些话是要频繁跟孩子说的，因为经常跟他说的话，他可能是会越来越好哦。首先来说说呢，让孩子不再害怕犯错的五句话是哪些呢？第一个是，今天你犯了什么特别有趣的错误呢？别等孩子呢考砸之后呢才去说失败，把生活当中的小错误变成是可以聊的话题，孩子会明白他不需要再因为怕被批评而撒谎，也不需要因为一次搞砸然后呢就躲在角落里面崩溃，对吧？那第二句就是，就算是最后没成功，你敢开始这件事情就已经是替你去鼓掌了，这个话也是可以经常说啊。很多孩子出现了拖延，只是怕啊，当时如果万一没做好的情况之下，那我会不会当初就不做呢，对吧？第三个是，如果你的好朋友犯了同样错误，你会怎么去安慰他呢？还有第四句是，我也不知道，不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我们习惯的是在孩子面前维持什么样的形象啊，但是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呢，孩子反而是会松口气，原来不知道也没关系，你看我爸妈都不知道哈，我不知道也是很正常，对吧？那第五句就是，刚才是我情绪没控制好，这是我的错，对不起，这几个字其实不难说的吧。还要来说说呢，帮孩子建立情绪秩序的五句话。首先第一句呢是，你的情绪完全合理，但是这个行为呢我们得坐下来谈一谈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孩子哭闹或者是发脾气，家长呢是会把情绪和行为一起去镇压，但是这个情绪和行为这是两码事啊。那这个话是给孩子划清一条非常清晰的线，就是你内心的任何感受，愤怒、委屈和嫉妒，在我这边呢都是安全的，但是你这个行为呢是要有规则的，对吧？若然这样没找我。第二就是，难过、愤怒、害怕都可以告诉我，但是啊，我会听，同时也可能会理解哦。首先呢是不否定也不转移，不着急呢去解决问题，先让孩子觉察到呢他的情绪是被看见的，不需要一个人去扛。第三句是，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啊是在消耗你还是在滋养你呢？其实如果他听不懂的话，你跟他说，这个事做完之后你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呢？

让孩子在最安全的地方练习，说拒绝是最高级的保护，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拒绝的权利哈。这个不是不听话，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还有就是，如果有人让你感到不舒服了，你不需要对他太礼貌。懂礼貌是很好，但是有些时候呢，礼貌会成为坏人的护身符。这个话呢，要帮孩子建立一个清晰的优先权，就是自我感受和人身安全永远是排在礼仪社交面前的哈。还有就是不要着急答应别人，你先给自己5分钟的时间去思考一下这个事情我到底是要接受还是不同意哈。很多人呢在被教导随和听话，一旦是习惯，同样在压力当中啊根本是停不下来想清楚问题。这个话呢是让孩子按下一个暂停键的权利，也是对抗讨好型人格生活当中非常简单和基本的练习。第四个是我进你房间之门啊，这个我进你房间之前我是会敲门的，不只是说到哈，这是要做到的。当孩子用这个行为规则去规范你或者是在看你的时候，作为父母呢应该是要知道你的空间是真实存在的，我要有边界感哈。有些时候呢别人是不可以随意去越过这个事情的。还有第五句就是，这个事呢我帮你到这里了，剩下这个部分呢就是你自己的课题。家长最难说出口的其实不是批评，而是放手啊。这个话呢不是冷漠，而是学会真正的尊重，让孩子明白这个他的人生负责啊。父母是后盾而不是操盘手，孩子心里呢会有一种成长的感觉啊，原来有些事只有我自己能够做啊，别忘了。最后这个呢是说激活孩子内驱力的5句话。首先第一句是我注意到你怎么样怎么样哈，可以说完。第二句是关于这些事情你想怎么解决，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吗？第三个是你在做这个决定的背后是怎么想的，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或者是你的逻辑思维是什么样的哈。第四句是我知道啊，我很需要你的帮忙，这个事儿啊没你不行的哈。还有第五句是抛开所有道理，你的直觉在想什么呢？如果在生活当中经常是我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几句话，你会发现孩子会慢慢的信任自己，原来我的感觉也是值得被倾听和看见的。所以说这些话的背后有一个共同逻辑，就是不替孩子活，但是永远站在他的身后，不用每句都说哈，先找最难去说的，让他知道你有听到他的说话啊，他的心声。有些时候呢不应该全程跟着，有些时候是应该放手让他自己去走，也许这一切也是更好的选择和方式。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呢就叫放手，来听一下吧。

可能放手有些家长是没办法做到，那么就在陪伴过程当中呢，别牵太紧，让孩子感受到你温度，同时又可以喘息，这样的话可能双方都会比较好吧。今天脑洞研究所啊，我们再来说说呢，就是因为马上是到暑假了，那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可能会有自己的世界，他们会去买东西，会去吃一些小零食。当你开口啊，当他开口给你要钱的时候，你应该会怎么说呢？周末的时候呢，我在小区当中看到一个妈妈对孩子大吼，那声音非常非常大，说你怎么又要钱呢？哈，这话真的是非常大声。我发现呢，有很多家长都是有一种叫教育洁癖，出现这个问题，因为说实话，孩子内心深处当中啊，要这个钱它的作用何在，你是不是有了解清楚，或者是有没有去跟他想的一块儿去呢，对吧？我来说一说第一个方式啊，就是你怎么又要钱哈、你这个话就是说出来之后可能会出现不耐烦，出现质疑，甚至呢会带一点点的羞辱的语气。你以为这是在培养孩子正确的金钱观吗？这样的质问呢，是不光让孩子对觉得自己的需求是不应该的啊，更是得告诉他要钱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哈、还没有财商教育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听的版本呢，就是家里哪有钱给你啊，挺心酸也是挺自卑的一个情况，对吧？第二种是爸妈赚钱多辛苦啊，你还乱花钱。我发现呢，很多父母真的是会被愧疚式教育感动了。那对这种方式其实有一乎这个近乎盲目的自信。我在周末的时候送朋友回家，然后呢他孩子过来接他，那这个朋友可能是因为喝了点小酒嘛，喝多了，然后我说孩子长高了，他随口说出一句，说是啊，在他身上花好多钱呢。当下我没说什么，但是呢在这个过了那天晚上之后的第二天，我就跟他说这个话你以后不能再说了，他也清楚到这个问题啊。所以你会这个问题会让孩子觉得说，哇，我爸爸给我花了这么多钱，我以后要报答他，或者是我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哈，就是变成那种交换了，没有必要这样做。第三句话就是等一下再说吧。这个话呢听起来是挺温和，但是可能是出现了冷漠的情况，它的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你的需求不重要，或者是我现在很忙没空理你，你别来烦我哈。你以为的等一下再说只是一个简单的拖延，一会儿想起来再去处理，其实呢这个话孩子接受到的消息就是我的感受和需求被忽视了，一次又一次的敷衍，关上的不只是钱包，更是亲子沟通的大门哈。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看似是非常温和的缓冲，说到底就是孩子需要被看见和被尊重的情况。这个情况如果孩子说出来了，你可以说我现在有点忙，但是这个事情呢很重要，那我们这样啊，你等妈妈十分钟好不好？十分钟妈妈把手头这个事情忙完之后，坐在沙发上面好好聊这个事情好吗？这个呢叫约定啊，这个叫尊重的方式。如果你只是跟他说等一下再说，这是叫敷衍，叫无视的情况。做了父母也可以呢有更好的沟通方式，更好的人生，不要把自己的局限一个所谓的权威者的角色。当孩子再次说妈妈或者是爸爸我需要10块钱的时候，请记住啊，这个不仅仅的是钱，更是爱和信任，不要用这10块钱变成了你和孩子之间一堵没有办法啊逾越的墙。所以我觉得约定真的是很重要，我们有办法让这个事情处理得更加的好，10块钱不多，但是正是你给孩子上好一堂课的好的方式。来听听这首约定吧。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被低估的长寿营养素是每天多吃十克哈、啊，多吃十克的话呢，全因死亡风险是会降21%呀、啊！哇，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么好。我们总是听所谓的专家和医生或者是营养师说，生活当中啊，多吃蔬菜或者是多吃这个全谷物啊。可是各位有没有知道，吃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蔬菜、全谷物当中有什么健康长寿很重要呢？答案其实就是一个被很多人低估的营养素，它就是膳食纤维。你看，有个研究就是每天只要是额外多摄入十克的膳食纤维，全因风险死亡的情况就会直降21%。这个效果呢，可能是比我们平时呢花大价格去买保健品更有效更强。可以说啊，膳食纤维才是妥妥的长寿营养素哦。嗯，那刚刚所说的膳食纤维吃完之后呢，有什么好处呢？全因风险的死亡率呢会大幅下降，心脑血管的死亡风险是会大幅的降低，那还有是有益于心脑血管的健康，癌症死亡风险是会降低哈、啊。还有呢，就是有助于控制血糖，有益于肠道的健康啊。所以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多吃一点膳食纤维。一般呢，我们成年人每天呢应该摄入25克到30克的膳食纤维。但是根据这个以往的调查数据说，我们国人呐、啊，膳食纤维的摄入其实还是蛮少的。换算下来，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也就是10克左右。多个十几克吧，其实不多，对吧？怎么去变呢？来跟各位说一说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馒头、包子、油条之类的主食变成了是燕麦片、玉米或者是红薯这些全谷物的这个东西啊。那还有就是把大米饭去掉1/3，换成是红豆、绿豆、豌豆这个杂豆啊，做成豆饭也是可以的，就每天晚饭做饭的时候添一点的这个豆也行。把每天蔬菜量提高500克，比如说晚上呢，我们可以再来一道清炒的绿叶菜，这个也挺好的方式，对吧？把水果呢摄入量提高300克，比如说是午餐和晚餐之间呢多吃梨、苹或者是苹果或橙子哈。那每天吃10克的坚果，这也很有帮助。经常吃一点蘑菇啊，这也是挺好的。其实也是说下来挺简单的方式。每天多吃10克的膳食纤维听起来呢挺少的，但是能够坚持几十年下来，你会发现身体才是非常忠诚的守门员。如果可以的话，从今天开始，就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多吃一点点的膳食纤维，你会发现身体真的是越来越棒，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好，休息一下，稍后见。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王子然。一滴热血，一份真情，让爱汇成生命的海洋，献出的每一滴血，便是献出了一份希望。关键时刻可以拯救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无偿献血，人间大爱。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啥去？
10: 听节目呀。
9: 什么节目？
10: 当然是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11: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这个暑假的事情哈，因为做父母的每年

的暑假最慌的不是孩子这个玩儿，而是不知道让他做什么。暑假呢，如果是报班挺贵的，也不一定有用。旅游呢，挺花时间的，而且天气这么热这么晒，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对不对？那我们来说一说呢，在暑假的时候呢，应该带孩子去哪里，或者是呢怎么去做会更好一点。首先第一个呢，是带孩子去菜市场，同时给他50块钱，让他负责全家一顿饭，让他自己去算呢。这个呢是训练孩子的数学决策力和对财富最真实的感知。从没买过菜的孩子长大之后对价格呢也毫无概念哈，这个花钱会大手大脚。这个呢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没给他机会啊，下次他会做得更好嘛，哪怕他买回来乱七八糟的，我们也想办法给他做得更加的完美，对吧？第二个，让他去采访家里最年长的老人，同时把他们的故事呢亲手去记录下来。如果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还不会写字的，就让他去复述，告诉给你听你听到了什么，然后你最喜欢里面说的是哪个东西。比如说你小时候最快乐的一天是哪一天呢，你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你最希望我以后长大之后变成什么样的人呢哈、啊、这是课外书没办法给的生命教育方式。第三个是带孩子去最真实的工作现场去坐一坐，这个是不是博物馆啊，不是少年宫，是真实的工作场景。比如说你或者是你朋友上班的地方啊，可以是工地，可以是后厨，可以是诊所，可以是仓库，越普通是越好。让他看一看一个普通的大人每天是怎么熬过8个小时的，让他知道呢爸爸妈妈说上班很累不是借口，是真的好辛苦哈、啊。这个事情比你跟他说要100句好好学习都管用，对不对？

四个是让孩子学会修一样坏掉的东西。啊，家里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椅子比较松的，或者是呢水龙头漏水的，或者是柜门的螺丝掉了，哈哈，这个时候呢先别着急，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来查资料，一起找工具，一起去试错哈。修好了这个成就感买什么玩具都没办法换的哈，即使没办法修好，我们最后呢也可以请师傅再去帮忙修理，对不对？第五个呢是让孩子来规划一次家庭旅行哦。嗯，不用太远，一天就可以了。嗯，比如说你们在暑假的时候趁天气不错啊，没有大太阳的，然后呢我们全家人可以一起去黄金海岸，或者是呢去姑嫂塔，都可以让他自己去查攻略，定路线，估这个花费，决定几点出发，怎么出发，要带什么东西，然后怎么去，开车去还是坐车去还是打车去，让他去全盘负责。第六个是教孩子在陌生地方看地图认路，不许开导航，不许问大人。嗯，第七个是让孩子用手机剪一段家庭的小视频，很多孩子呢已经会用什么抖音呐、会用这个什么快手啊等等情况，那么我们可以让他呢去来制作一个家庭的小视频，让他做一做会更加好一些，对吧？第八个呢是带孩子参加一次最真实的社区活动，这个社区活动好多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图书馆的读书会，还有这个什么居委会的志愿服务，或者是社区当中的跳蚤市场，这些呢也都可以，对不对？我们可以选择更多的方式让他去开心，见过最真实的孩子的情况，共情能力和人际关系会比同龄人强很多哈。第九个是让孩子写一封信，就是写给十年后的自己。我们这时候可以找一个很安静的下午，然后给他一张纸，让他呢写三个问题：十年后的我，你在哪里？你快乐吗？你还记得这个暑假吗？嗯，可以尝试一下，在我们暑假的时候，让孩子去安排这么多事情，他会过得非常的充实。没错，去旅行吧。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课后直播间呢，千万别买这种毒玩具，同时呢也别让恶趣味毁了孩子的童真哈。来看看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是怎么去发现这些毒玩具呢？
2: 嗨，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我是文文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徐苗。
2: 徐苗，我猜你平时一定有很多玩具吧，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3: 还真有，我最近买一把水枪，准备一等到夏天和小伙伴去打水仗。
4: 我要超过你了
2: 哟，听起来很有意思，我应该让你带过来给我们瞧一瞧的。
3: 我本来看中的是一个粉色小公主造型的水枪，特别可爱的，但是那个小公主的水枪，水不是从嘴巴喷出来的，是从屁股喷出来的，
2: 从隐私部位出水。
3: 我当时就问妈妈了，我说妈妈，这娃娃好奇怪，老师说过小背心小短裤遮住的地方不能给别人看，也不能给别人摸，为什么这个娃娃要这样做？
2: 你问得非常好，那你妈妈是怎么回答你的？
3: 我妈妈说这个玩具的设计是错误的，她在悄悄地告诉我们一件很坏的事，就是身体的隐私部位可以随便摸随便看，但这是不对的。
2: 说得对，玩具啊不只是用来玩的，它还在塑造孩子的认知和审美。就在上个月，山西有一位宝妈为3岁女儿购买的水枪，出水口也是被设计在卡通人物的隐私部位。
5: 不会做就不要做了好吧。
2: 当3岁孩子拿着这样的水枪对着小伙伴射击的时候，他在无意识就被灌输了对身体隐私的轻慢，对恶俗设计的麻木。
3: 妈妈还说，有些坏人把低俗的东西藏在可爱的外表里，想污染小朋友的眼睛。真正的玩具应该保护纯真，而不是破坏它。
2: 说得太好了，所以徐苗，你现在知道该怎么挑选玩具了吧？
3: 知道啦，要做玩具侦探。第一，看标签是不是正规厂家，有没有3C 认证。第二，看内容，拆开包装前仔细看包装，有没有奇怪的图案和设计。第三
2: 是什么？
3: 勇敢说不，发现不对劲马上告诉爸爸妈妈，还要举报那些坏玩具，不让他们伤害别的小朋友。
2: 没错，拒绝恶趣味，童年更美丽。
6: 孩子的世界容不下低俗的创意。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的这个作品哈，课后直播间，也欢迎各位能够成为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机会让大家呢可以上舞台，可以拍视频等等等等。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国鞠躬，望三人星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
8: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1: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一诺。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他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万物有灵，善待生命。
1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3: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4: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提醒一下各位行驶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最近预报啊，就是还是以雨水哈、就是可能会夹杂着。那由于台风的带来的一个影响，对我们来说确实多少还是有啊哈。虽不说直接性的，或者说大家可以看到风雨很大，其实也没有，但是它还是有一些你很难预估的影响。大家最重要的就是最近雨伞要带上，一个是遮阳哈。再来一个就是防止突如其来的降雨，还有就是这两天我感觉这个风啊其实也蛮大的啊，但是这个风哦都是那种热风。哇，我今天很夸张哦，那热到什么程度呢？我今天早上喝了一杯那个咖啡啊，速食咖啡，然后呢它表面不是盖着一个那个透明盖子吗，就是那种 PC 质量的那种盖子。我中午再回到车上的时候，那个盖子已经变平了。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盖不住了，它直接被融平了。哇，太震惊了，是可以热到。

大家车尽量停在一个比较阴凉的地方，如果是实在没有办法的话，最好就是买那个那种冰垫哈，适当的使用一下，不然那个卡层哦哇坐下去也可以得去。Looking at me kind of strange, but you know that's not gonna change a thing. You trying to come over for a movie night, and I'm only trying to see what the booty like. People go on date. 马上啊，咱们这个泉州地区的一些中小学的春秋假啊，也即将有了一些安排。之前一直都是说，哎，哪是这样的哈，一直都没有说我们这边怎么样。那从今年的秋季开始呢，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面实行春秋假的一个制度。像我们中小学、幼儿园春秋假，原则上就是安排在每学年春秋学期的中期4到5月和秋季学期的中期10到11月。那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合计不超过6天。具体天数和时间也是由各个学校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统筹的。总的就是大家马上要有了啊，真好，羡慕不来呀。什么时候我们也有，哎，不说寒暑假，有个春秋假也不错呀，真的，我申请强烈啊。

太羡慕了，但又没有办法。你就是打工人啊，在想说什么春秋假呀、寒暑假呀，不太实际，就是连自己基本人的那种假期，有的时候都很难实现了啊。好吧，等着吧，期待着吧。再来这个阶段呢，因为也是大家比如说入学呀，或者说收到一些录取通知书以及选择学校的一个高峰时间段，然后也要注意提醒一下，最近呢就是有遇到那种什么看似一条龙服务的，说是什么认识名校校长，有内部渠道啊，学费住宿费都帮您代缴，这样子的一条龙服务，但是让孩子们就是遭遇到这种入学困境，甚至有一些因为没有及时缴纳学费被取消入学资格，终止入学学的。这个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前段时间温州有一个李女士啊，在为自家这个孩子升国际

费的缴纳金啊等等的，就是叭叭一大堆的这种消薄啊。出于信任，他真的就转了。然后呢，后面孩子这个加加起来20-30万哈，然后后面孩子突然没有办法登录学校的内部系统，联系校方说这个孩子的学费缴纳早就已经过了最晚期限了，已经被终止入学了。这个时候慌了神的李女士就找到这人对质，没想到对方伪造了一张和校长的聊天记录截图搪塞了。直到李女士亲自找到校长去核实，才发现所谓的保证金帮忙代缴全是子虚乌有，而刘某也才承认说自己挪用了资金。哎，疲劳啊，真的一套的，真的局中局。这样的例子还比比皆是。最可怕的是他真的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这恰恰就是骗局最狡猾的地方，你发现没有？有一些是通过合法途径帮助学生完成真实的入学，建立了这个信任，然后等到家长放松警惕了啊，嫌疑人就以什么代缴疏通等名义去敛财了，甚至故意截留官方缴费通知，导致对方因为欠费而面临退学的风险，真的太坏了啊。

总之，随着高考、中考落下帷幕，就读国际高中，或者说出国留学，或者说进入其他的就是期望中的学校，也成为了不少家庭的这种选择。那大家伙儿也都会留意一些像中介啊，或者说某一些咨询平台。总之，大家理性哈、啊，严查资质，拒绝黑中介。再来就是钱款的往来，一定要坚持对公转账，看清楚了。还有就是信息自主，你要掌握自己这个信息的主动权，不要天天等着别人说，别人说他通知你，那也太没有保障了。再来就是要留存这一系列的证据，也方便后期维权，能够没有走到维权的路子是最好。但大家真的就是要留个心眼，宇宙的尽头就是卡什么呀，卡金足嘞，斟酌卡金足嘞哈。

互动话题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大家想要参与到节目互动，或者说有各种新鲜好玩的事分享，都可以推进就是直接进入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平台上哈。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是一个公众平台，不是我的个人平台，你们大可放心啊，大胆进来，而且主要是我不会让你们缴费，你们可以随时的畅聊的发言。

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那种好像你的后脑勺突然被人弹了一下，脑瓜崩，你不疼，但是反而把你给弹醒了。你比如说哈，在某一个某一天哈，平平无奇的一天，你刷着手机突然看到一句话，就那么10-20个字，你突然就愣住了，愣神了，盯着那些字连看好几遍，然后倒吸一口凉气，心里就说真的，就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哈。这往往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心灵鸡汤啊，也不是什么提醒你要努力要成功的，而反而是那种一根针就精准的戳破你心里那个气球的那种感觉哈。今天我们。

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醍醐灌顶的话，就是人怎么能说出这么醍醐灌顶的话，真的挺好的。如果你身边有一些人愿意为你指一条明路，在你迷茫的时候告诉你实情的话，这远远比任何的情绪疏导来的要有价值和意义。醍醐灌顶啊，这他不是告诉你什么，而是帮你把一个你有点纠结或者有点迷茫或者有点不确定或者一直不敢承认的真相直接给你捅破了。就比如那句很出名的叫很多人宁愿吃生活的苦也不愿意吃学习的苦。你说这句话为什么杀伤力那么大？因为你仔细想一想，真的这样，生活的苦就是躺着不动它就来，学习的苦是你主动去受，这种感觉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比较的哈。当然我之前也听过一些感觉很醍醐灌顶的话，不过确实还是要根据你当下的实际情况，有一些话就是当下听觉得很有道理，或者过若干年之后就觉得哎，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所以啊，天时地利人和还是很重要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啊，这刚放假这学历又来了啊，这秋季的学历安排校历安排看了一下，幼儿园秋季开学是8月31号，正式上课是9月1号哈，然后学期结束是明年的1月27啊28这样子。哦，这样一讲感觉半年又过去了，好堵啊。小学是8月31号开学，9月1号正式上课，那学期结束也是1月27、28这样子。中学初中高中像比如说8月25、8月31差不多啊，9月1号正式开课。那初中的部分呢也差不多啊，大差不差，就结束的高中可能会相对来说要晚一点点。那中职学校正式开课也是9月1号，放假的时间这些都大差不差。好快呀、啊。我看到他把明年的就是第二学期的都给生成出来了，都已经发布了。诶，说实话讲真的啊，演戏不用这么快，虽然跟我们也没啥关系哈、啊、但你知道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就是早高峰的时候一个是堵车，再来一个就是堵电梯哈、啊。对，我们就打工人，你说然后家里又没孩子的，能有什么苦呢？我们既不用送孩子，然后又不用接孩子，唯一苦的地方就是得跟孩子加塞呀，啊，加塞电梯呀。

好，来，有朋友说了，他说醍醐灌顶就是告诉大家尽快的健身，这是唯一在物理上能让你伤减的重要工具。

这句话我倒是没人跟我说过啊。再来关注沉浸式做事能收敛注意力，减少焦虑感。如果这件事情是喜欢的、有价值的、能及时反馈的，你不是在做事，你是通过做事在治愈自己。你说的是拼豆吗？拼豆或者说什么整毛毡呐、之类的哈。我同意。不过吧，沉浸式做事这件事情啊，确实是能够减少你的这种焦虑感，或者说对于很多事情它是会有舒缓的作用的。不过现在就是说实话，你要沉浸式也是要有时间的啊。你要但凡有这个时间，你可能也不一定太焦虑。就人有的时候焦虑是因为极度的忙碌，那极度的忙碌你自然也就没有时间做这个让你疗愈的事情。能让我疗愈的事情就是半夜那边刷短视频刷剧，可是呢这又使我们熬夜，熬夜呢又使得

0: 加密小侦探说了，听过一句话，也许大家觉得就是也有共情。他说，其实大部分人都很水，真的，如果你自信点，你就能赢那80%的人。你好敢讲。他说，你放心吧，大部分人比你还自卑，你别觉得自己不行，那些人可能更不行，只不过他们不行，没有让你知道而已。所以我们要在不行中行动起来，行着行着你就行了。他说，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一个草台班子，你不断的行动，不断的祛魅，不断的发现，就会发现。哇哦，原来我这么厉害，天哪，我差点被你说服了。他那句话怎么说的？他说，我们要在步行中行，行着行着你就行了。我服我服。哎呀，真笑死。
1: What is it? Yes, two, three, I think it's two. Yeah, let me entertain. Back on the stage, baby, here I am.
0: Larry 说了，人性没有善恶，人性更多的是自私。当他善的时候能得到更多，他就会表现为善；当他恶的时候能得到更多，他就会表现为恶。我们要学会的是看见人性的复杂，并在生活中拥有更多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权。一个人其实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根本不是取决于他们，而是取决于你。因为人性的善和恶的背后的本质来自于利益。当你能为他们创造利益的时候，他们对你就是善的；当你不能为他们创造利益的时候，甚至你对他们是一种负债的时候，他们对你就是恶人。哦，有点深奥，我暂时读不懂啊。我好像知道你在说什么，但又有点不知道你在说什么。Robbie 说了，和父母只聊生活、健康、趣事，不聊学习、工作、决定和选择，为什么呢？还有人说，获得别人欣赏最好的方法是请教对方，给别人一个指导自己的机会。几乎没有人不喜欢别人倾听自己的表达，那不见得。但我懂你说的，就是，哎，咱还是几个情商问题哈。就有人说啊，这个我懂，啊，我知道，我知道，哎。知道你还要问，说实话，有的时候你就算知道或者你一下子 get 到，也是因为别人给你提个醒，你就千千万万别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了啊。还有朋友说了，聪明的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啊，有智慧的人能够规避问题的发生，最顶级的能力是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不是出现问题之后力挽狂澜。我不同意，我觉得力挽狂澜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无法预判它100%会出现，但至少它出现的时候我们能有解决的能力，我觉得才是对的。你这一点我不同意。

0: One plus one is two. Everybody knows that. You're my, my, my number one.
1: 再有朋友说，人的放纵是本能，自律才是修行。有道理哈。他说，短时间能让你感到快乐的东西一定能够让你感到痛苦，反之那些让你感到痛苦的东西最终都能让你功成名就。请记住，低级的欲望放纵即可获得，而高级的欲望克制才能够得到。不要在饥饿的时候去逛超市，那样你会买很多不需要的东西。也不要在寂寞的时候去追求爱情，那样你会遇到错的人。饥不择食，寒不择衣，荒不择路，贫不择妻。人在需求急迫的时候会随手抓住任何东西，但其实那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哇，好深奥哦，朋友。我第一次感觉荒不择路的解释能够这样解读哈，还是比较赞同的。然后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事情要遇到了你才会感觉到，哦，醍醐灌顶哈。因为暂时还没有遇到的时候就觉得诶有道理，但不完全的就是能够理解。但我觉得这段话我还是有记下来。还有朋友说了，两个人相骂过程当中经常挨骂的那个人智商会变低，骂人的那个会变得越来越丑，是吗？你这种有这种教育法的感觉，真的吗？我甚至有认真在思考这个问题和带入某一些人事物进去。

如果生活当中人生道路上也有部分让你觉得醍醐灌顶的时刻以及那些金句，欢迎大家不吝艳色就是分享给我们哈。有时候真的当你听别人说话的一些状态，或者说他分享一些他的事情，然后站在第三方角度，其实很容易就能想出一些很准确的道理。但你懂吧，当事人和非当事人他那种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适当的体会，然后多听多问多看多了解，少表达哈，因为我们此刻表达的不一定是最准确或者说最真实的状态。就好像我们经常现在在讲这些事情，然后若干年之后发现，哎，你当时讲的那些话你自己现在在听其实还是有一些出入的，对吧？哦，太难了太难了。但是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有一个很知心的朋友是很重要的，他不会在乎说你说了什么，但他就会非常理性的给你分析这个问题，然后也愿意倾听你，也能懂你，就说哎，我知道你是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我有个建议怎么怎么样，就是我懂你，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些其他的思路，然后你参考看看啊。希望我们身边都能有一些让你感受到醍醐灌顶的时刻的那些人啊。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洪佳怡。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一人节水一小步，人人节水一大步。
1: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正在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生气像座火山，深呼吸就降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颖玲。同桌不小心碰了你，先数数数再说话，不乱发脾气，用语言表达心情，做情绪稳定的小太阳。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

放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大家如果在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或者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跟我们一起畅聊。

有朋友在问说，是直接发文字就看得到吗？是是是啊，你发完之后你看不到别人的，你看得到你自己的 and 我的哈，那我看到你们所有的人的，你只要发就看得到了啊，我看得到哈。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整个七月份呢、啊，我们说像一些被蛇咬伤的这种话题也是比较多哈，大家也是要注意啊，平时如果说有一些比如说你工作的地方或者说可能会遇到的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多有一些预防的这种常识在，比如说被蛇咬伤我们怎么办，因为蛇毒咬伤最怕的是毒素扩散，咱们尽量就是保持冷静，首先离开被咬伤的环境防止二次咬伤，然后减少活动避免情绪激动，赶紧拨打120。那神经毒蛇咬伤你可以用绷带加压包扎伤口近心端，就是靠近你心脏的那一端，不要太紧啊，就是能塞进去一根手指是差不多了。还有就是大家其实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注意观察你咬你的那个蛇它是什么样子的，被蛇咬了不管蛇有没有毒都要去医院，因为普通人一般是分不清有蛇有毒的蛇和无毒的蛇，等出现症状再去医院可能就晚了。那如果出现伤口剧痛，迅速的肿胀、恶心、呕吐、视力模糊、呼吸困难，这可能就是被毒蛇咬伤的一些表现，要注意。还有一些误区啊，蛇的大小和有没有毒是没有关系的，有一些毒蛇看着小小一只但毒性很强，太紧的止血带会阻断血流导致组织缺血坏死，绑得太松也没用，反而耽误事。我们电视剧里经常看到有人被毒蛇咬了，同伴趴上去用血吸出毒液，也是大错特错。如果口腔黏膜有破口，毒素直接入血也会引发中毒，火烧伤口更是没用，高温不仅不能缓解中毒的症状，还会造成组织坏死，增加不必要的损伤啊。收藏起来了解一下，不要管说用不用得到，不用到当然是最好哈，但用到的时候你得知道。漫山梨花层层盛放，小院里的萨摩耶悠悠踱步，一条仅16秒随手拍下的乡村日常短视频，让位于湖州市安吉横山屋村的民宿一夜出圈，这订单据说已经排到了半年之后了。这家民宿叫阿忠的家，主理人是今年刚满30的蓝晴霞哈。除了阿忠的家，他还运营着另外一个民宿项目，两家民宿合计40余间客房，全年营收达到1000万元。此外他还带动了全村200多名村民靠乡村文旅增收，担任过杭州亚运会的火炬手、全国青联委员、世界乡村旅游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入选湖州10大村游富农带头人。那一身亮眼的头衔和事业，很多人下意识的也以为说他是一路高分突围的优等生，很少人知道说他在2014年的一个高考，距离当时的一本线还差二三十分。这样子啊，所以不是说了吗，条条大路通罗马啊，高考是人生的一站，大学

也并不是唯一。那我觉得能力还有包括他的这种对生活的这种主动性、驱动力，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促使他最后能够有这么一个小有成就的状态啊！加油，继续加油，继续坚持，继续做自己。那包括也对话一下，我们可能在考试这件事情上没有取得特别满意成绩的人，也是不要气馁，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啊。

有朋友在问说了，微信能不能出一个临时好友功能啊？嘿，我其实也想说啊，这个东西还挺好的。或者加个好友设置进聊天，然后工作因为加了很多人嘛，有的也会这样子。但微信其实有一个功能叫做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里面有个功能是传文件的哈，就只传文件是可以的。但说实话，人家如果要加你微信你不给加好像也说不过去啊。这个功能是实用，但大部分还是存在于朋友之间在互传啊。我感觉如果有需求，也许有一天会出来的。

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收音机前的你们，如果生活也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分享，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哈，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畅聊。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这天气是真的闷热哈。闷热就算了，有一种蒸笼的感觉，有点窒息感啊。但是再往后，像比如说这个时间段，其实我觉得总的来说还行吧啊。就我觉得最热的时间段都是在下午的，就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之前，都是我觉得极度闷热的状态，一直到稍微消暑可能要到下午的6点左右了啊。哎呀，坚持一下吧，3伏天还没到呢啊。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说大鼠小鼠有米也懒得煮啊，热的只想躺平。但我觉得吧，该说不说，该吃还是得吃。今天要给大家继续分享一道，口碑还不错的哈、啊，台山黄鳝饭啊，黄鳝，就是我们这边叫什么？突然忘记了，蚵仔哈，黄鳝是吗？哎，不对哦，是吗？黄鳝是蚵吧？对对对，是蚵嘛哈。我们这边都是哎假蚵哈。这个它算是江门台山很有名的非遗名菜，就很多人都专程开车去那个地方去吃黄鳝煲仔饭，大家可能听多也比较多哈。但是今天这个做法确实要跟大家说到，你去买，你去下单，这服务员就问说，哎，你几个人要几斤米，要几斤黄鳝哈？那这个点法就是为了确保说，饭和鳝的比例恰到好处，符合你的这种需求。一般是一斤米配一斤鳝，甚至是一斤半的鳝，也就是说鳝能比饭还多。你说说这能不好吃吗？每一口饭里都纠缠着鳝鱼丝，每一粒米都饱含着鳝鱼的鲜。鳝鱼它是属于就是给你在做的时候已经起骨了，就你不需要去啃咬，尽管就是跟鳝鱼啊，就是感受这一波。

重合哈。那我一直以为说，就觉得哎，这种口感会不会它卡克哈？但我后面发现说，它这个做法真的挺厉害的，它是煮炒焗，让饭和鳝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觉得这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人也蛮厉害的。黄鳝你就选择那种10到16条的小鳝就可以了，小黄鳝它骨头比较细，肉比较嫩，不腥也不肥，像一些菜市场啊什么的，可能有的是有在卖哈，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没有就生鲜 APP 也可以搜一下。新鲜的黄鳝处理起来是比较麻烦的，很多人也不太敢，你可以让摊主就是帮你整理。但鳝血千万记得保留哈，天气热气血消耗大，吃点鳝血是可以补血活血滋补肝肾的。黄鳝用热水煮沸之后，你要晾凉，然后把那些鳝丝一缕一缕给它弄整齐了，再把鳝肉连血一起加葱姜辅料，大锅快火炒，激发它的香气。然后你可以再加一点点陈皮，为什么？这陈皮是可以挥发油带走鳝那个腥气的啊，就是能增香解腻。那煮饭的话，用那个小浓粘呢哈，就是也是台山当地的比较盛产的啊，软硬适中。它煮出来，我们就是一样米，就是在那个地方，这真的是哈，就我们这边可能又有自己比较喜好的这种米的品种，那你可以试试看他们那边的做法，再加上他们的那个米啊。泡好的米用鳝鱼的骨来吊出汤，煮熟了再铺上炒好的鳝丝，转小火给它慢慢焗，焗到每粒米浸透黄鳝的鲜香，锅底揭出金黄酥脆的灵魂锅巴，一副热味儿的台山黄鳝饭就正式出炉了。鳝骨汤煮得多，大家也别浪费，拿来滚个瓜汤，毛瓜丝瓜都行，哇，也是鲜甜的不行不行的啊。首先我们准备台山小浓粘啊300克，然后呢黄鳝600克，一小块的姜，4瓣蒜，一块陈皮，2根葱，1条香菜，2勺米酒，3勺生抽，然后一点点的糖，一点点的胡椒粉，还有2勺猪油。黄鳝撒淀粉，用干的抹布或者厨房纸捋一下，捋一下它那个粘液，洗干净了。黄鳝烹煮之前自己杀是最新鲜的，你在头部剪开放血就可以，不敢的话你让摊主就是帮你处理了。接着煮一锅沸水，加姜片葱节，再把黄鳝放到这个中火里面去煮个4-5分钟，捞出来晾凉啊，这样黄鳝汤过滤，用手指捋它的那个肉下来，黄鳝骨和头尾就留下来炖汤，你记得戴手套哈，不然也是怪吓人的。黄鳝肝血和肉一起炒，起锅烧热油，煸香姜片、黄鳝骨头尾，再加刚刚的那个黄鳝汤炖个10到15分钟，一直到奶白。陈皮洗干净，温水给它刮软了，再把白瓤去掉切丝。这小浓粘米啊，提前30分钟洗干净浸泡一下。这砂锅再加猪油烧热了，加沥干的水，小浓粘翻炒一下铺平，再加热黄鳝汤没过米饭，盖中火煮个5分钟，另起热锅，猪油煸香姜丝、葱那个蒜粒，再加陈皮丝、黄鳝肉，1大勺的米酒，大火翻炒，再加1勺生抽，一点点胡椒粉，一点点糖，给它调味，翻拌一下，盖到就是煮好的煲仔饭里面，继续小火焖个2分钟，关火之后再继续给它焖个3分钟，开盖就可以淋上1-2勺的生抽，撒上葱香菜碎，就可以搅拌均匀了啊。先拍张照哈，搅拌之前拍肯定要比搅拌之后拍更好看了。黄鳝饭先别急着掀盖，你还是要给它焖个1-2分钟的，因为这个时候蒸汽的那个鲜香会回落到米饭上，而这个鳝鱼肉也会更润更滑，整个美味无敌了。

江门不只有黄鳝饭，还有古井烧鹅、五味鹅、台山生蚝，还有黄沙县啊，哇，这些也是真的，都是主要就是感觉有很鲜甜的感觉啊，香迷糊了，哎，找个机会真的要去这个地方。

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虽然是已经到了七月份，但还是要给大家放一首五月天的歌。五月天的歌真的适用于 N 个场景，比如说毕业季的人有人放它啊，结婚的有人放它，求婚的也有人放它，反正它我感觉真的是百搭啊。接着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是来自电视剧哈《无神之神》的这个无神之地啊，是插曲啊，差点给忘了《无神之神》《无神之地》哈。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风吹得特别舒服。

0: 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1: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2: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3: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4: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5: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6: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

0: 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

0: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九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餐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3: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4: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5: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4: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6: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一流500以上。

0: 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3: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2: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4: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5: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7: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6: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检。

0: 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1: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10亿美元的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0: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1: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3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7: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截至今天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南部战区了解到，今天下午，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已第一时间派出近800名官兵，在贵港、衡州、钦州、防城港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当前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广西受灾区域，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记者还从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了解到，黄冈市区昨晚遭受龙卷风袭击后，他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完成2个阶段的搜救任务，解救被困群众15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3号到6号就苏丹北科尔多凡州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权状况举行紧急辩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李笑梅表示，苏丹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道危机引发各方关注，发生在法希尔地区的大规模暴行绝不能再度上演，苏丹人民的生命权等基本人权应当得到切实保障，国际社会应团结协作应对人道危机，缓解民众现实困境。当地时间7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油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美国白宫6号发布消息称，为美国未成年人投资股市服务的特朗普账户当天正式推出。一些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低收入群体在获得该账户收益方面面临许多困难。此外，这一账户的可操作性也引发广泛质疑。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清明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

0: 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最近也是不少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有一场非常规的考试吸引了我的注意。复旦大学数据挖掘技术这门课程打破了传统考场的答题模式，让学生做考官，自主设计试题，挑战三款顶尖 AI 模型。那按照学校的这个考试规则呢，学生设计的考题难度的 AI 模型越先进，让 AI 出错越多，他们在这门考试当中的得分就越高。学生们凭借精巧的设问思路实现了精准的狙击，51份试卷当中啊，有50名学生至少让某一个 AI 答错过一道题，但是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都得0分的只有4名同学，当然了，他们就是这门课的高分得主。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到教育和考试面临的挑战。即便是理工科的教学考核，普遍其实还是在考察学生们对公式的掌握、演算的熟练程度，包括解题能力。但是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是不是在和机器比算力？复旦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是反向考核，也是关注学生们的洞察力。大家想想啊，学生们设计考题，要去了解大模型的算法的底层关联，还得对知识做逆向的拆解和灵活运用，更得有点批判性思维。那未来我们要和 AI 一起工作，怎么驾驭 AI 去精准突破这些大模型的认知盲区？这个考试的要求是不是的确比让学生们单纯借助 AI 完成作业、演算数据要高明一点呢？拥抱 AI 肯定不是甘拜下风，积极思考才能更加善用工具。我们也感谢这场考试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智能时代需要我们一起打开思路。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和风雨较量的大考，我们来了解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六兰水库附近采访，我们马上连线他。李阳，快帮我们讲讲你在前方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白天我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坝体的主要配口的长度接近了整个坝长的1/3，大概有120米左右。这个当时洪水冲刷坝体倾泻而下呢，直接冲击了下游的六兰村和罗村。现在现场的积水呢已经慢慢的退去了。我和同事谭震一路徒步走上来，发现洪水退后呢，六兰村的一条主要街道已经被洪水摧毁。有村民的自建房呢受损严重，有部分的家庭呢这种1层2层的家电啊家具也都被冲走。今天有部分村民也已经从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淤泥，收拾洪水留下的杂物。目前救援力量呢也已经挺进了受灾严重的六兰村，开展了清淤清障作业。那清障之后呢，也给救援进度相当于一个加速吧，就是大型设备就可以进场了。我们看到就是在进入六兰村的道路呢，已经是下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重型装备呀，像这种重型卡车呢已经很多了，各方的力量也在加班加点作业。我们还留意到有当地的村民自发协调了挖掘机，在沿线各个塌方的路段呢同步开展清障修路的作业，各方来合力打通这个物资运输的通道。此外就是为了尽快打通进村的这个通道呢，中国安能也抽调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救援设备，开进了六兰村，全力清理路面的大块石头，包括冲击体这样的障碍物。截至下午2点，累计清淤道路已经超过700米。此外我还了解到，东阳救援队呢，是派出了广东水救特勤队赶赴了广西，并出动了救援冲锋艇。现在它的包括人员还有设备，还包括大型的重载无人机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也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呢，开展针对偏远村庄生活运输物资的一个行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嗯， 确实前方的情况现在也还在积极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救援啊。那么今天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说衡州市云表镇邓墟村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蛇类逃逸，也提醒周边的群众注意防范。那有没有蛇类出逃？你刚刚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1: 好的，今天上午呢，确实看到有网友反映说当地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后呢，这个有蛇外逃，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安全。也还有网友称呢，说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了。我上午在六兰水库这个溃口下方采访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河中有一个物体在直立着顺着河流往下飘，当时我还在纳闷是什么东西。然后中午我在这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车呢，看到有蛇进入村民家院子的视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我那个河里当时我看到那个情况是一个像是一个直立的上半身在水里，然后他们说那就是蛇，然后他们也拍到了相关的视频。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属实的，而且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云表镇的低洼地带和山坡上有养蛇场，受这个六兰水库包括云表水库的险情影响呢，低洼地区淹了以后，部分小型蛇场的蛇呢就跑出来了。也有村民说逃出的蛇类主要是像有野径蛇、大王蛇和水绿蛇，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水绿蛇。那衡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了各乡镇加紧核实具体情况，并同步提醒卫健部门准备抗毒血清，提醒应急局开展抗洪治灾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防止被蛇咬伤，同时准备相应的工具，组建捕蛇队，做好应急处置。衡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此的回应是呢，了解养蛇场被冲毁以及有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一线处置，那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官方的通报。那初步统计，从这个养蛇场出逃的蛇类呢，大概有800-900条。出逃的蛇类呢，并不是全部都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毒蛇、水绿蛇，险情发生后呢，周边包括这个蛇场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自发组建了民间的捕蛇队，然后进村入户开始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这里也建议，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呢，不要自行的抓捕蛇类。如果发现有蛇类的踪迹，需要第一时间报备。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处置，避免被咬伤。
0: 所以也已经在应对这个新的情况了哈。
1: 对，
0: 好的，李阳。好，我们也感谢李阳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消息。水库的险情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后方的救灾保障呢也在全力跟进。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3: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2: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3: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

0: 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2: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1: 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3: 除此之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的情况怎么样？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兴军刚刚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4: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的一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
3: 未来几天调度需关注的重点方向、地区以及可能发生的险情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的介绍。
4: 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呀，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啊，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啊，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3: 救援力量持续驰援，救灾物资陆续到位。而另一边呢，很多人也在追问，一场弱级台风为什么能掀起如此大的风雨？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还有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来的专家解读。
5: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三号至五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六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6: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5: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6: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7: 嗯，
6: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嗯，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窝里边，就非常极端悬崖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6: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有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5: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6: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就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开始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3: 从水库险情到物资调拨，从无人机升空到救援力量集结，一场台风考验的不只是风雨，更是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温度。台风减弱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那身处预警区域的朋友们，请一定留意短临预报，远离山区河谷，安全永远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各位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8: 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那么相关的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找他

0: 请教。舍利霞，黄冈市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晚间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 二级龙卷风袭击，你在当地感受的受灾情况怎么样？
1: 您好，主持人。湖北黄冈的龙卷风呢，是发生在昨天晚间的8点多钟，那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20分钟，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从我们到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狂风是袭击了黄冈城区的主次干道、居民小区、企业工厂等，造成人员伤亡、树木折断、车辆损坏、厂房受损等诸多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厂房在内的多座建筑遭到了重创。那从我们空中航拍的镜头也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厂房铁皮的屋顶墙面呢都是被大风卷走了，露出的这个钢结构的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那另外现场还有很多辆的物流货车也是被掀翻，有的甚至被推出10几米开外。那结合事发影像、灾后破坏痕迹等综合研判，那黄冈呢也是将此次极端的强对流天气定性为历史罕见的 EF 二级龙卷风，它是属于强龙卷风级别，最大风速是超过了15级。那么据黄冈当地统计呢，本次灾害共造成了黄冈市黄州区5975人受灾，那因灾死亡5人，同时导致1000余亩农田受灾、100多辆汽车受损等。灾害当中呢，紧急避险转移111人，紧急转移安置269人，当地医疗机构住院治疗178人，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5亿元左右。主持人，
0: 那么20分钟的时间有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那你在现场了解当地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呢？
1: 应该说当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黄冈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出动了应急公安、消防、武警、城管、电力等3000多人的救援力量奔赴一线开展人员搜救工作。那当晚呢，也有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多支救援力量从武汉等地出发连夜驰援。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的搜救工作。那么同时对于龙卷风造成的建筑物和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呢，也是同步开展了抢修和清障工作，尽最大努力医治伤员的同时呢，也尽快的恢复城市秩序。那么截至今天中午呢，当地的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基本恢复正常。那现在受灾区域的恢复重建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0: 好的，舍利霞。那么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湖北灾区的救援进展还有天气变化，当然了也还是要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想过买卖二手房也能像网上竞拍一样线上出价自动成交？那买卖二手房呢，其实是业主和消费者比较头疼的事情啊。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的影响因素很复杂，线下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是害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在中间呢是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可以谈上一整天，这也成了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那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叫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我们所谓的溢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去一探究竟。
3: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3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4: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睡早起身体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左雨安。不熬夜看动画片，不赖床睡懒觉，规律作息精神好，学习效率高。我们要做自律的小学生。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黄汉林。对一座城市的印象，游客或许是最能感受的。旅途中司机的亲切热情，路上机动车礼让行人的举动，行人耐心地指明方向，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能令别人对这座城市留下美好的印象。这不正是文明城市所需要的吗？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你我做起。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爱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翁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5: 老公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三集。年轻的科研团队攻克固体篱笆、超热中子漫画材料、中子测量等关键技术。2020年8月，中国散裂中子源园区内，国内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BNCT 实验装置建成了，占地1000平方。下一步研制出能安装在医院里用于临床的医用 BNCT 治疗装置，又是一个挑战。
1: 各部门联席会议啊，各位说说近期工作都有哪些进展。
2: 哎，陈总、严主任，我们团队原计划花费900多万元进口一些设备，受国外禁运的影响，就决定自主研发了。考察了东莞很多厂家，对企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慢慢的磨合尝试，终于做出达标的样机。投入批量生产的话，花费啊不超过400万元啊。
3: 嚯，节省1.5倍呢。
2: 哎，是，下一步还准备和东莞企业协同优化反射体中的皮材料，可以节约不少经费啊。
3: 嗯，好。我们的国之重器追求的就是关键设备的自主研发和国产化。

0: 这是第几个在东莞加班的春节了？
1: 我的假期啊！
0: 我想去海边潜水，
1: 我想去山上发呆。
2: 哎呀，国际科学家来做实验的申请一个接一个的，哪有时间发呆呀？
0: 听说以前我们中国人申请国外的三粒中子源实验研究要排队，还经常申请不上呢。阿木老师，是不是啊？
3: 哼，可不是嘛。为这个，我没少跟他们争论。说也奇怪了，我以前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啊，经常吐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出国之后呢，和外国同行交流，他们但凡说中国一丁点不好，我都要和他们辩论，恨不得拉他们来中国实地看看。
4: 这个不奇怪，就像小孩子在家里时经常和父母拌嘴，但是他绝对不允许别人说自己父母一点不好。
3: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哎呀，出了国呀，才知道自己有多爱国。啊，对，还特别想中国菜。哎，嗯，好香啊。嗯，什么呀，这么香？
0: 好像是烧鹅，
5: 烧鹅，吃烧鹅，港式烧鹅。
4: 哎呀，难怪这么香啊！
5: 来，拿着，感谢你们团队的。呀，
4: 燕教授，有什么喜事啊？
5: 有好消息了，我的团队呢，用中子散射发现了强度高、韧性好的超级钢微观原理。为改进这种钢的断裂韧性和腐蚀性提供了关键数据，我的钢附加奖了。
4: 哦，祝贺祝贺呀，
3: 祝贺祝贺
5: 啊。以前到国外排队等候做实验麻烦不说，错过了时机损失很难弥补，现在可以在自己家门口做实验，真是太方便了，还出了成果，多谢了。那吃烧鹅，我还买了香槟啊，喝一杯。
3: 酒我们就不喝了啊，中心已经批准，我们和香港城市大学、澳门大学、东莞理工学院等院校一起建联合实验室，推进科学应用，也培养和吸引人才。
5: 真是太好了，那我以茶代酒，多谢各位，造了我们自己的大科学装置。
6: 来来来，吃烧鹅，吃烧鹅！哦，哎，
3: 又有烧鹅，
6: 大岭山特产啊！哎，荔枝柴烧鹅，我专门定制的。
7: 哎呀，马厂长，你咋也买烧鹅来了？哎呀，
6: 陆工啊，我厂里接了个国际大单呐、啊！哎，这都要谢谢你啊！要不是你逼着我们不断的提高标准，我们的技术也达不到国际先进水平啊。
7: 现在不喊我陆扒皮了。
6: 不喊了不喊了，要喊就喊你陆半仙。哎呀、啊、哎呀，国家重器大科学装置就是牛啊。哎，还是你们站得高看得远呐、
7: 啊、马厂长，我们也要谢谢你啊，谢谢东莞这些制造厂帮国家省老鼻子钱了。
6: 啊，哪里省钱了？哎，
7: 就咱那个穿墙件儿吧。啊，原先国外卖给咱的是天价呀，逼得咱自己研发制造。哎，等咱国产件研发出来试用成功，你猜咋样？
6: 国外降价了？
7: 对嘛。
6: 降多少？
7: 猜。
6: 降一半。
7: 一。降了80%呢。啊，
6: 哇，黑心呐、啊、
7: 他降80%咱也不买，咱现在由东莞制造，中国制造。好，为我们的重器干杯。
3: 来，干杯。干杯。
8: 中国散裂中子源的靶站溥仪大厅内，一条柠檬黄色彩的溥仪正在不断向外延伸，阿木等人守在现场紧盯着安装工作。
3: 各位，这是目前靶站内最长的一条溥仪，大约80米，将成为我国首台超高分辨率中子粉末衍射溥仪。它最大的特点是分辨率非常高， 可以看到原子尺度上十的负十次方米的微观世界，同时呢还能解析非常复杂的结构。
7: 阿木，这啥时候能建成啊？
3: 这个谱仪安装精度要求非常高，标定误差需做到50微米以内，相当于一根头发丝断面的1/3大小。如果达不到这个精度，性能就会大打折扣。我争取年底完成。
7: 好。哎，青春，你那加速器那边进展咋样？哎，
4: 对不起，医用加速器一次次研制遇到了难啃的骨头。
7: 那年底呢？能完成不能？
4: 我恐怕要拖后腿了。哎呀，困得要命，真躺到床上又睡不着。哎呀，
3: 青春组长，你别焦虑，不比不知道，回来亲身体验，我才真切感受到我们的中国速度、中国制造已经很棒了。那美国建造第一台中子源的时候，组织当时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为主的六大核科学国家实验室携手合作建造，总投资高达14亿美元，花了7年多时间呢。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设速度和造价，很多国际专家都惊讶，竖起大拇指啊！
7: 对对对，别焦虑，青春，这样，你回趟北京，找高能物理所的智囊团参谋参谋，顺便回家看看，放松一下。
3: 对。
4: 好，谢谢，谢谢大家。
9: 妈，我回来了。
10: 哎，人呢？
4: 青春，你怎么回来了？
9: 回北京开会。妈，你怎么，你怎么头发都没了？
4: 嗨。总头疼，查出来脑瘤就做了手术。
9: 妈，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4: 你工作忙。
9: 妈，对不起，我太自私，我只顾工作。
4: 哎，好了好了，别哭了啊。你不是在忙那什么癌症第五疗法吗？妈还寻思着你早点弄成了，让妈少遭点罪。
11: 青春回来了。哎呀，正好你在家呀，好好照顾妞妞，我送妈去医院化疗。
9: 哥，啊，妈病了，你怎么不告诉我？
11: 哎呦，妈死活不让我跟你说。

0: 青春啊，冰箱里有菜，我去医院化疗，过两天就回来了。
1: 妈，我陪您去。
0: 哎呦，不用，有你哥呢。哎，妞妞快放学了，本来我还想让你嫂子帮着带几天，你回来了，多陪陪闺女啊。不会的，
2: 姥姥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啊？
0: 别瞎说，姥姥不会死，乖，睡觉吧。啊，妈把我养大，盼我有出息，我不但不能孝敬妈妈，妈妈帮我照顾女儿。如果妈妈不这么劳累，也许就不会生病。
3: 喂。

0: 清纯，清纯，醒醒，醒醒！哎呦，怎么了这是？
1: 妈，是你啊！妈，真的是你啊！
0: 哎呀，是我是我呀！
1: 妈，真的是你啊！你不是在医院吗？哎呀，
0: 我着急回家，昨晚啊就跟医生说好了，今儿一早就出院，回家休养。你哥要送我回来，我没让他送，我不能耽误你们上班，不是？
1: 妈，你吓死我了！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我还以为……
0: 哎呦，别哭了，别哭了！哎呀，我赶回家呀，我就是怕你担心我。
1: 妈，你吓死我了！妈，你不能死啊！你死了，我就没有妈妈了，我还没有好好孝敬您呢。您不能死，啊，妈，
0: 妈不死啊！妈等我闺女发明那什么新疗法，把癌症治好呢。啊，
1: 妈，
0: 对，
1: 你等等我，一定要等着啊！哎，你千万不能死。
0: 好，妈等着。你回广东吧，早点把那机器造出来啊！别担心我，把工作做好了，就是孝敬妈。

0: Hello。
1: 阿木老师，我们组长请您到加速器实验室来一下。
0: 现在啊？
1: 对。
0: 凌晨3点。
1: 我们组长说，今夜谁也别想睡觉。
0: 好，我马上来。
2: 青春啊，这大半夜都把我们喊过来，啥情况？
3: 陆工，阿木，
2: 啊，
3: 今天凌晨2:36，我们终于完成我国第一台硼中子俘获肿瘤治疗装置的研制，请帮助我们测试。
2: 我和丽娜呀，本来想早上再请二位老师来，可是组长坚持第一时间就
3: 是，我坚持第一时间请你们来。没有任何设计是完美的，我要尽快测试调整，争分夺秒。
2: 好，我配合，放心，我们全力以赴。
4: 治疗癌症的新手段硼中子俘获治疗装置是散裂中子源在医疗领域产生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利用中国散裂中子源相关技术催生的首个产业化项目。硼中子俘获治疗 BNCT 装置已经在东莞市人民医院部署，将为我国肿瘤治疗带来重要。
5: 先注射一种含硼的药物到病人体内，给癌细胞做标记，然后给病人进行中子照射，精准地杀死癌细胞。依托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技术，癌症第五疗法即将在东莞
6: 怀抱国初心，助国之重器，经广东省委批准，授予中国散裂中子源团队南粤楷模称号。
5: 国之重器上新，东莞再挑大梁。在一期工程运行5年多的基础上，近日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工程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启动建设。二期工程将建设11台中子谱仪和实验终端，建成后中子谱仪总数将增加到20台。20台中子谱仪，每一台都可以是面向不同领域、不同产业的显微镜。
1: 妈，您看，我们的新闻发布会。
5: 大家看，在东莞市人民医院的 BNCT 中心大楼内 ，BNCT 临床设备中的医用加速器。
7: 配套系统已经安装到位，中子板和治疗端正在安装中，明年开展临床试验，力争早日治疗癌症患者。陈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硼中子俘获治疗，简称 BNCT， 是国际最前沿的抗癌技术之一，具有靶向性高、疗程短、病人花费少、治疗人数多等优势。我们依托散裂中子源工程技术潜心攻关多年，终于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用 BNCT 临床设备。
7: 看来中国散裂中子源不仅顶天，而且立地，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利器，也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那么陈总，在这个国之重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有哪些让您感到欣慰的事呢？
8: 我感到最欣慰的是，散裂中子源打造了超级显微镜，也在打造人才蓄水池。不仅把工程很好完成了，把年轻的队伍也培养起来了，为大湾区集聚了一支青年科学家团队，其中很多中青年骨干也成长为重要项目或平台的负责人。这些年轻人啊，引领自主技术创新，推动设备国产化率超过90%，大大的降低了装置成本，还有力地提升了当地制造业乃至国内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7: 陈总啊，听说您做过多次心脏手术，现在每年还要在北京和东莞之间来往多次，您的压力大吗？
8: 我感到很幸福啊，人生的幸福为了国家的强大去奋斗，特别是能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 这是最幸福的事情。我这么想，年轻人怎么想？问问他们吧。
7: 嗨，大家好。在最好的年龄和国之重器共同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感谢我的家人无条件的支持。
0: 经常有人问我到东莞搞科研后悔吗？我说不后悔。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在祖国做科研我心里踏实，也更有动力。
9: 我叫陆顺，我父亲也是搞科研的，他经常给我说核心技术买不来，他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只有靠自己搞。现在啊，我是深刻的体会到了自力更生、倾力合作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活之重器》第三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元、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雨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博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萌演播，解说文佳。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中心。谢谢收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9，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郭妍希。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只有鸟知道。是鸟先消失还是蛋先消失？你知道，我知道，只有鸟不知道。保护动物人人有责，珍爱动物，和谐共生，给他们。

0: 多一点爱，我们的地球家园才会更加美好。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时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石狮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石狮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石狮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石狮融媒、中国石狮网、看石狮 APP、爱石狮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5: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

0: 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临了个开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溪，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 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9: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花光心机，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那些花，我休息。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 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说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那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1: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0: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国防时空推出两优一先风采录专栏，今天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旅班长兼发射技师何贤达，始终牢记初心使命，苦练打赢本领，牢固立起新时代军队共产党员好样子的先进事迹。
8: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7: 新闻聚焦，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活动“军医来了”，今天下午推出第12场直播。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专家将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
8: 环球军情，德国内阁批准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国防预算较2026年增长约1/3。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全军部队共有1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7个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大力宣扬全国两优一先军队表彰对象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总台央广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两优一先风采录专栏，深入报道他们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的强军故事。

0: 生动展现新时代军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奋力书写攻坚建军百年、矢志强军向一流的新篇章。敬请关注收听。
1: 两岸一线风采度，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火箭军某旅班长兼发射技师、一级军事长何贤达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成为全军唯一获此殊荣的个人。作为军龄29年、党龄27年的一级军事长，何贤达始终牢记初心使命，苦练为国执剑的打赢本领，逐步成长为火箭军最高等级的操作号手和指挥长。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他勇于当先锋打头阵，牢固立起了新时代军队共产党员的好样子，在奋斗强军的新征程上交出了合格答卷。请听录音报道，何贤达为国执剑的导弹兵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山森淼，特约记者梁佩宁、韩超。
2: 炎炎夏日，烈日当空，火箭军某旅组织了一场导弹模拟发射演练。演练中，发射班班长何贤达带领全班冲在最前面，以过硬的素质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入伍29年来，何贤达从炊事员到转载号手，再到发射一号手、发射架指挥长，多次跨岗转型，始终把岗位技能练到极致，以实干担当彰显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训练结束后，何贤达对记者说，身为一名党员，不论是在哪个岗位，都要有当先锋的自觉和行动。
3: 我觉得先锋这两个字就是要先闯先试，所有的事情只要是新的事情，那你就得当先锋打头阵。
2: 永远当先锋是何贤达作为一名党员的不变追求。当发射号手，何贤达时装操作上万次无一差错，成为发射场上的金手指。当发射架指挥长，他很快练成全岗通。有一年装备改制升级，他主动申请跟岗建学，编写操作规程，为模拟训练提供了重要依据。火箭军某旅谢中华：
4: 我和何班长都是发架指挥长，大家心里面都有一种本领恐慌。何班长他主动起因去厂家学习，回来之后他编写教材，又教授操作，又组织训练，不仅佩服他的实力，更佩服他的这种勇气。
2: 习主席指出，任何事业都离不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一名老党员，何贤达在任务面前敢于冲锋，困难面前勇于担当。在一次红蓝对抗演练中，何贤达所在的发射单元由于出现减员特勤，导致任务失败。经过反复总结思考，何贤达创造性地提出减员操作训练，并率先在班里搞起了试验田。
3: 我就带着发射单元一点点摸索，当时就做了一版减员操作规程，然后就交到旅里面。领导看完之后觉得这个想法很好，然后这个减员操作就慢慢的在我们旅里面推开了。
2: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多年来部队每次唤醒训练，何贤达都是第一批学理论、第一个带单元、第一轮编规程，成为所在单位的总教头。同时他还带队摸索出号手随机互换、单元随机重组的战法，研发出操作流程模拟训练系统，多个成果被火箭军部队推广。
3: 我就认准一个道理，只要共产党员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就能把大家带动起来，打开一片天地，干出一番事业。我在部队这么多年的工作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非常珍惜党员的身份和荣誉，时刻提醒自己要当一名合格党员，扛起一面先锋旗帜。
2: 习主席指出，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这是一种有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何贤达作为全旅的一级

0: 军士长、发射班班长，他坚持以身作则，影响带动身边战友向战而行，练就过硬本领，帮助一大批专业技术骨干加速成长。近年来，何先达带领全班战士14次赢得比武冠军，10次获得全旅导弹发射单元考核第一名，并为全旅输送了14名干部、20名班长。
1: 集体强、整体强才算真的强。你这个服役的进度条逐渐满格了，到你离开部队那天，你还有一些东西没有传授给年轻的同志，你肯定会遗憾的。我们执掌的是大国长剑，就要扛起圣诞担当，锻造能力素质，成为决胜打赢的铁拳。
0: 从军29年来，何新达始终把先锋二字刻进骨子里，卯在站位上。他先后学习精通10多个导弹专业，参与编写20多种专业教材，成功将9枚导弹送上蓝天。火箭军某旅吴远航说，回顾何先达的成长历程，折射出的是一名新时代军队优秀共产党员的忠诚本色和价值追求。
2: 何先达同志始终向战而行，向难攻坚，在极难险重关头，在困难挑战面前，他总是能主动站出来，一次次擦亮党员底色、军人本色。这次他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对我们全旅官兵也是一个激励。我们将继续以他为学习榜样，练就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创造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3: 继续关注。

0: 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各界代表还一同参观了主题展览，中央有关部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首都学生、部队官兵、干部群众等各界代表约500人参加。
1: 昨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官兵铭记抗战历史，深切缅怀先烈，扛起强军使命，以忠诚担当告慰革命先辈，用过硬胜战本领守护家国安宁。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的综合报道。
2: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从此开启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无数中华儿女舍生忘死共赴国难，用血肉之躯筑起抵御外侮的钢铁长城。如今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依然长鸣。昨天，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的官兵来到烈士陵园内，整齐列队，脱帽肃立，向革命先烈默哀致敬，通过敬献鲜花、擦拭墓碑、签字铭志等仪式回望历史，缅怀先烈。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蒲玉琪：
3: 革命先烈身处绝境，依然浴血奋战，誓死为国，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岁月，我们一定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苦练杀敌本领，用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烈。
2: 铭记历史不止于追思，更要苦练打赢本领。在布满弹痕和血迹的战旗前，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官兵庄严肃立，重温革命先辈在抗日烽火中浴血奋战的壮烈事迹。仪式过后，空地协同训练随即展开，直升机旋翼轰鸣，突击队员快速登机，凌空滑降，以敢强军有我的铮铮誓言。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冯世杰：
4: 望着先烈遗留的刺刀，浸染鲜血的旧军装，我真切读懂人在阵地在的重量。如今我们搭乘战鹰立体攻防，但先辈舍身报国的忠诚底色从未改变，苦练打赢本领便是我们告慰英烈最好的方式。
2: 连日来，在武警河北总队唐山支队组织开展的铭记国殇立精兵比武竞赛中，班组战术、武装球度、掩体构筑与伪装、实弹射击等科目连贯推进，官兵们在高强度复杂环境下锤炼应急处突硬功，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武警河北总队唐山支队组预委：
5: 每一次执勤巡逻，每一次实战冲锋，都是我们铭记国耻、告慰先烈的实际行动。我们定会牢记历史，勿忘国殇，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6: 我宣誓，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
2: 昨天，在刚刚完成火炮实弹射击考核的演训场上，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官兵重温入伍誓词，以战地仪式追思英烈忠魂，砥砺强军斗志。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举行的主题纪念活动现场，官兵们齐声朗诵抗战诗歌，并依次登台讲述家乡的抗战故事，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海军某视训部队开展的应急拉动演练中，官兵们以闻令而动、真打实备的冲锋姿态，向革命先烈致以最深沉的敬意。海军某视训部队刘前帅：
7: 先烈们用血肉之躯抵挡侵略者的铁蹄，用不屈的意志铸就了民族抗战的精神丰碑。我们一定传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精神，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用实际行动担当起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责任。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近日称，中国通过潜艇发射

0: 了一枚无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方迅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设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北约秘书长称，对中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表达了关切。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前设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
1: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总台记者赵京、王晨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在回答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前设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时，毛宁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2: 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1: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中俄两国海军官兵代表在海军潜艇学院举行援潜救生专业交流，两国援潜救生领域专家齐聚一堂。 聚焦援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内容展开深入探讨。俄方代表先后参观了海军潜艇学院、潜艇艇员拖卸、损管、潜水等相关专业训练场地，通过时装观摩、专家讲解、操作展示等形式，了解中国海军援潜救生领域建设发展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情况。记者杨思琪和山报道。 近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部队之一。这次公布的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该部队108名成员的个人信息，包括军属、技术军官、军医、兽医、化学兵等身份，详细记载了其军事调转履历及战后复员轨迹。 档案揭示了侵华日军生化部队间的协同犯罪链条。业内专家认为，身上申告书确证了516部队与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陆军军医学校等机构频繁的业务互动，更证明侵华日军化学站及研发、训练、保障等于一体是自上而下组织的国家犯罪。记者孙崇峰、牛忠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 昨天，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与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主办的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活动“军医来了”第12场直播，将于今天下午3点在央广军事新媒体平台推出。活动采取互联网加医疗形式，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拓展医疗服务空间，打造以短视频科普、直播讲堂、线上义诊等方式于一体。
0: 体的互联网医疗新路径，力求为部队官兵和广大人民群众构建起连通军队医疗专家的纽带。本场直播活动中，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和风湿免疫科的四位专家将走进直播间，针对关系

0: 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类风湿关节炎、痛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方面的问题，为广大网友和军人军属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届时，广大网友可在中国军号、央广军事、央视军事、微信、微博、央视频号、军医来了活动的互动区留言，参与直播。
1: 连日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灾情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闻令而动，紧急赶赴受灾一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的综合报道。
2: 记者从南部战区了解到，昨天下午，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已第一时间派出近800名官兵，在贵港、衡州、青州、防城港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
3: 往左，往左，往左，
4: 我来左一点。
2: 受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相继出现漫顶、缺口险情，下游孝乙镇、石塘镇等多个村镇大面积被淹，大量群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出动官兵，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应急通信设备等专业救援物资，紧急赶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广西南宁警备区连夜调整部署，在前期投入280名官兵抢险基础上，昨天又紧急增派180余名民兵，采取网格化地毯式排查，全力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西南宁警备区基干民兵黄江奇：
5: 我们现在正在解救被困的一些群众，主要是针对老人、小孩，还有一些有疾病的人员，其他人员主要是进行物资投放。作为一名基干民兵，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战斗作风，继续解救困难群众。
6: 小孩先下，小孩先下。扶着手，踩肩膀，踩肩膀。
2: 在广西钦州，武警广西总队钦州支队官兵携带全套救援物资，奔赴九龙镇新民村、平新村、纳庆村，统筹推进群众安置、生活物资补给、灾害隐患巡查等各项重点工作。钦州海警局组织人员前往下老虎村、桥坪村，采取逐户摸排、分批护送的方式转移受灾群众。武警广西总队李岩：
7: 目前我们继续坚守一线，紧盯水位变化，排查隐患，全力配合全域抢险部署，严防险情升级，守护群众安全。
2: 受台风影响，广西贵港局部区域出现特大暴雨，城市道路积水严重，车辆通行受阻。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官兵第一时间赶往瓦塘镇新平村、秦塘区龙凤村等核心受灾区域，分片开展排涝、河道巡查、转移被困群众等工作。广西贵港军分区累计派出民兵14批、1000余人次，全力迎战洪峰过境。贵港军分区基干民兵张达文：
8: 我们民兵队伍一直主动冲在防汛一线，承担巡查、转移、抢险各项任务，只要有险情、有指令，第一时间集结到位，守护好群众安全防线。
2: 7月6号晚上8点左右，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出现龙卷风极端天气，并伴随雷电暴雨，造成多名群众被困，多处建筑物受损。接到命令后，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官兵、黄冈军分区160名基干民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高空坠物清理、路面清障、道路疏通、安全警戒等救援工作。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李少康：
9: 截止目前，
8: 第一阶段的救援工作已经结束，接下来我们将对整片废弃厂房和倒塌的居民区进行地毯式搜索，再次确认有无失联群众。
2: 在湖南省新化县，短时强降雨导致沿线区域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村庄街道被淹。新化县人武部抽调基干民兵组成抢险救援分队，携带冲锋舟、救生衣、照明设备等救援物资，迅速赶赴受灾区域，开展转移受困群众、排涝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发稿时，新化县人武部民兵顺利转移安置138户共645名受灾群众。受灾群众陆艳华：
4: 这样啊，一下一干活掉下来给输的，
9: 一下子街上就涨了很大的水，家里面进水就满了，多亏了干部和民兵来得快，帮我们搬东西，还扶着我们出去，我们心里蛮有安全感的，
4: 也蛮安全感。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从6号傍晚至7号清晨6点，飞向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已经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有36架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有媒体通过这一信息统计称，本次无人机袭击是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0: 据俄罗斯方面7月7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当天表示，波罗的海国家听命于北约和欧盟，将本国领土用于支持反俄行动，这是在玩火。消息称，加卢金6号曾对拉脱维亚发出警告，称其参与对俄袭击绝非没有后果，并表示俄方正在详细记录向俄境内目标发射无人机的来源地以及来袭无人机的生产和组装地点。5月中旬，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乌克兰军队计划从波罗的海国家向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缩短无人机飞行时间。
1: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月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德国联邦内阁当地时间7月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根据预算草案，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加到约1097亿欧元，较2026年增长约1/3。这份预算草案引发多方批评。德国左翼党认为，政府将更多资金用于国防支出，而对减轻民众负担和灾害救助投入不足。
0: 总台记者张颖哲、赵淼报道，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7月6号宣布，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加拿大皇家海军现有的4艘潜艇中仅有1艘具备试航能力。皇家海军计划采购最多12艘现代化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据加拿大方面消息，如果计入未来数十年的维护和运营费用，潜艇项目合同总价值可能达到1000亿加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0: 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1: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0: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 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5: 航空工业审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5: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1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5: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1: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2: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3: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

0: 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3: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4: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5: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6: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7: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8: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0: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1: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2: 这个险情有一个五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0: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3: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0: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9: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4: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1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1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

0: 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等灾害，目前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工作进展如何？
1: 记者直击甘肃探昌山体滑坡救援最新进展，救援难度有多大？
0: 阿根廷3-2绝杀埃及，瑞士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美加墨世界杯8强全部出炉。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0: 北约峰会召开，增加军费，再提格陵兰援助乌克兰，成员国内部分歧不断，北约强化防务的想法能实现吗？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近日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各类车辆1700多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多台，统筹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多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受灾地区。有关广西防汛救灾的更多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财政部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本月17号0点。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其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爆炸声。据伊方消息，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被炮弹击中。伊方消息还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号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受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截至7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上涨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结束最后2场争夺，其中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8强，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最终瑞士队4-3获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本月四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昨晚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最新通报，截至昨天晚上八点，广西已有37.5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力有序展开。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何其元的报道。
7: 截至昨天20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正全力展开。
8: 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余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7: 气象部门预计，接下来3天一些地方降雨仍将持续。截至昨天20时，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蔡允格表示，防灾救灾面临严峻挑战。
8: 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7: 据气象部门分析，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在广西停留长达26个小时，远超以往台风在广西停留的平均时间15.6小时。加上美沙克东南侧有非常强盛的季风输送带，造成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量累积大，致灾性强。本轮降雨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可介绍，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考验。
9: 汛前项目实施多级预警、闭环管控，要求船舶、机械、人员安全转移。汛中

0: 的慢坝缺口已经稳定，不再扩大。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来到六兰水库险情核心区探访，一起来听谭震发回的现场观察报道。
1: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急时刻信号却不好，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同时他们尽快地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一层二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昨天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十多名村民也是自发地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那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韧性。那昨天就已经有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地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那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擦而尽。那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2: 不只是六兰水库，广西南宁横州市这几天的持续性强降雨也让其他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造成下游村镇受灾严重。总台记者杨雪现在就在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杨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安置点的最新情况，那受灾群众的饮食和医疗条件怎么样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设置有一个物资分发点，群众可以通过窗口排队领取饮用水、泡面、面包等物资，在旁边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安置点还有牛奶等物资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在餐点的对面呢还有一个服务点，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之后呢这些记录也会统一反馈给指挥部。现在在空旷的区域呢也是搭建有帐篷，帐篷里配备了应急的床铺。这两天经过各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可以基本稳定，电力部门呢也正逐步给安置点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以满足安置点群众的用电需求。那现场呢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120车辆也随时待命，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
2: 嗯，那么目前物资保障和人员安置情况怎么样呢？
3: 在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集中安放点。因为这个加油站呢就在高速路出口的附近，所以说更加方便物资的抵达。 那据我了

0: 了解，昨天一天时间内呢，就有40辆左右的运送物资的货车抵达这里，包括饮用水、面包、饼干等。后续的物资呢，也会陆续的抵达。那这些物资到达集中安放点之后呢，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另一方面呢，会通过皮划艇、冲锋舟、无人机等方式送往受灾的村子，提供给村子内的群众。那我从相关负责人那里也了解到，因为这里离云表镇受灾区域比较近，那附近村子的被困群众一开始就会直接转移到这里。据介绍，截止到昨天晚上，这里累计安置群众约600人，其中部分群众呢在这里进行临时安置后呢，会选择自行离开或投亲奔友，还有部分呢会陆续转移去其他的安置点。目前云表镇的安置工作呢也还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杨雪。
2: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1: 国家防总联合工作组在广西南宁、横州市等地协助指导地方做好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水库险情处置等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办工作组在广西实地查看灾情，协助指导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报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金属网箱、橡皮舟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通过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广西受灾地区。
1: 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正在广西开展救援工作，已营救被困人员137人，疏散转移遇险群众1058人，组织中国安能、中国中铁、中交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中央企业工程救援力量2200多人，携专业装备在广西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抢通、堤坝防护等行动。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4: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工作组他们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3: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5: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
3: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表示，
6: 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 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未来几天呀，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啊，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啊，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2: 在抢险过程中，次生灾害同样引发广泛关注。昨天有网友发布截图称，衡州市云表镇一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大量的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另有网友留言称，有被困的村民被蛇咬伤，且面临缺医少药的情况。
1: 汛期强降雨叠加内涝，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雨天是否是蛇类伤人的高发时段？那不慎被蛇咬伤之后，怎样急救才科学？又有哪些广为流传的方法其实是致命的误区？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此采访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一起来听他的解答。
7: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他们的活动习惯吗？他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
8: 当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肯定我们都会趋利避害，那对于蛇也是一样。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低洼的这种地势，能够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所生活的区域呢，相对来说可能有些地方呢，比如说房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筑结构可能相对更高，那可能会吸引这个蛇类去在这里进行这个躲避而已。
7: 如果说是饲养的这种蛇类的话，它们从生物属性上来说应该和这种野生的是一样的，它也会有类似的这种反应吧？
8: 对，那因为饲养蛇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因为人类的这些饲养的蛇的这些种类其实并没有被人类所谓的驯化成这种所谓家养动物，所以它依然保留着这个很多的野生的这些习性，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7: 嗯，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这个蛇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被蛇攻击？
8: 所谓的这个下雨天这个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哎，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那所以呢遇到这种天气，那大家尽量少前往啊，比如说这种也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这种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7: 嗯，那万一被蛇咬伤了，尤其是内涝地区可能还有这个交通受阻啊，没法立刻就医等等的，第一时间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做什么？
8: 我觉得呢遇到这个蛇如果已经咬了人了，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那第一时间呢应该先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当然呢对于公众而言的话，要去判定这个是什么蛇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在现有的条件下，那大家可以呢尽快的用手机比如说把这个蛇的这种形象拍下来，乃至于把这个蛇干脆捉住或者直接把它弄死。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呢首先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蛇，那当然还是要尽快的进行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这种医院。 所谓的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民间传说之中，大家所谓用嘴去吸毒液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另外呢，也有些说法呢，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包扎的一些手段，那我觉得呢，对于非专业人员的话，大家的这个包扎呢可能也无法做到啊及时有效的去制止蛇毒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自己去尝试，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及时送去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
7: 嗯，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
8: 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变，但是呢，蛇的种类很多，有很多的是无毒蛇。那当然呢，大家不用担心被无毒蛇咬伤。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言，因为普通的公众可能并不具备能够直接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啊，应该是具备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从而以备不时之需。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6: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随后，四川宜宾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本次地震周边5公里、20公里范围内有多个村庄，周边县城距宜宾市26公里，距重庆市216公里。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再来关注甘肃。昨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多名人员被困。灾情发生以后，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截至昨晚10点，搜救人员已经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1: 今天上午，当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陇南市探昌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你好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那当地的天气是否对救援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呢？
10: 好的，我现在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目前当地的天气以多云为主，由于当地地处山区，气候多变，就在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还迎来了短时雷阵雨，一度影响了救援进度。根据陇南市委宣传部的消息，预计今天上午9点新闻发布会将在探昌县政府举行，通报抢险救援进展，介绍当前风险形势以及下一步工作。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到今天凌晨3点左右，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有人员被找到。探昌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和西秦岭、弥山两大山系支脉的交错地带，境内地势起伏。昨天中午我们抵达陇南市后，第一时间前往救援现场。我们从探昌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灾害发生在7月7号早晨6:56左右。当时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的一支清零队伍在事发地区域行走，准备前往保护区深处开展例行作业，对森林进行清理与抚育，突然遇到了山体滑坡。33人的队伍中共有21人被掩埋。事发地位于一处山间谷地，两侧山体坡度较陡。我们在救援现场看到，中间河谷区域堆积着淤泥、山石、树木残枝等滑坡物。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们，核心救援区域设有2个人工作业点，40余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铁铲、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人员搜寻和堆积物清理工作。 多个救援小组每一个半小时左右进行一次轮换，而在外围区域，多台挖掘设备同步进行作业。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滑坡体在8000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到了10米左右。经过专家评估，其中一侧山体仍然存在二次滑坡的可能，因此现场设置了3个观察哨，引入雷达边坡监测仪，对山体实时进行监控，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主持人。
1: 那除了滑坡现场，医疗救援方面目前都做了哪些保障呢？
10: 好的，在医疗救援方面，部分伤员入院接受治疗，被收住在探昌县人民医院、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周边几家医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也在昨天紧急调配了4组的急救车辆，13人赶赴探昌，并且调度像重症、骨科还有普外的专家也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且开通了绿色救治通道以及远程的会诊平台，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的现场救治。以上就是我们在陇南市探昌县了解到的情况，有关稍后发布会的情况我们将持续关注。
1: 好的，何志玲。
2: 由于滑坡体方量较大，人员埋压较深，再加上现场出现短时雷阵雨，加大了救援难度，现场的救援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那么消防救援力量具体是如何开展救援的呢？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1: 山体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救援力量抵达塌方现场后，消防救援指挥部迅速划定全域搜救分区。
12: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1: 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余人，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陆军说，大块堆积的泥土石块先用大型机械一层层刨开，为防止机器误伤被掩埋的人，最前面的机械推进速度需要非常缓慢，并配合消防员徒手清理，再让搜救犬反复巡查。
12: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呢，总共调了2个支队、9个消防站、245人。甘肃机动啊，消防救援总队是调了100人，总共是调了345人。因为现场的作业面很小，还是要靠机械和人配合，人不一定那么多，我们人到时候任务完成了就撤回去。
11: 深山沟里救人，困难比普通救援多出不少。陆军坦言，前阵子连续下雨，山体泥土吸饱了水分，塌方堆出来的淤泥又厚又黏，机器推起来费劲，表层泥土容易往下滑，人工挖掘时随时可能再次塌土。
12: 滑坡体呢，大概上下长了是100米，宽度大概40米，应该是在8000到10000立方左右。这个岩脉体呢比较深，浅的地方大概3米，最深处9米到10米。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
11: 为了保障现场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安排了专门的观察哨，实时监控山体情况。消防救援人员轮流进场作业，一旦发现山体有异动，马上全员撤离。
12: 我们设置了3个观察哨，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每个工作组确保安全，不能人员太多，就是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总共40个人。那么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挖掘机下水也换，我们都轮流换的。
1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4: 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 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7场8分之1决赛的直播。在亚特兰大体育场，阿根廷队和埃及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根廷队边路二防一，球交回来再传，后点头球球进了，这球进了。比赛的第15分钟，埃及队先破门了。他们的中后卫二号亚。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8分之1决赛进行了最后2场的争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之间的比赛率先打响，最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8强。更多精彩的赛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发来的报道。
16: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场8分之1决赛在这里打响，由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法老军团埃及队。这场比赛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球，双方在开场之后都不保守，积极展开对攻。这是埃及队，他们的前场突破45度角斜长传，把球吊向禁区，找阿根廷队防空的弱点。亚希尔·伊布拉辛头球攻门，球进了。赛前并不被看好的埃及队在开场第15分钟就取得了1-0的领先。阿根廷队加强了攻势，塔亚菲科他在禁区之内被绊倒，主裁判判罚了点球。埃及队的门将舒贝尔他判断对了方向，成功了。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第二次扑出点球，埃及队以1-0的优势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了，阿根廷队继续保持攻势，他们的控球率达到67%，很耐心，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机会。他们的防线压得非常靠上，这是埃及队的反击。埃及队刚刚已经通过反击打进一球，但是因为犯规在先，进球被取消。现在他们卷土重来，萨拉赫他吸引了对方防守球员传中，这是穆斯塔法齐哥的射门，2-0。埃及队今天带来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佳表现。面对强大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和裁判多次的不利判罚，他们在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现在局势不妙，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20多分钟，他们需要至少打进2个进球，但是他们没有慌乱，这就是老牌强队的经验和韧性。阿根廷队右路传中，中后卫罗梅罗门前抢点头球攻门，球进了，1-2，阿根廷队扳回一城。现在埃及队球员们还沉浸在沮丧当中，他们的后防线有些凌乱。第83分钟，这是门前的混战，阿根廷队再进一球。5分钟之内，阿根廷队打进2个进球，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比赛现在还有最后10多分钟时间，埃及队的心态明显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教练组几次抗议裁判的判罚，后防线空档很多。阿根廷队反击，劳塔罗右路传中到禁区门前，埃及队只有1名后卫在防守，恩佐菲尔南德斯在门前高高跃起头球攻门，球进了。阿根廷队在第92分钟完成了逆转，3-2，埃及队只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了。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场比赛他的吹罚出现了争议，最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击败了埃及队，晋级世界杯8强。
2: 可以说这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比赛，阿根廷球队呢2球落后，最终是逆转绝杀，可谓绝地逢生。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买卖二手房对于业主和消费者双方来说呢，都是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不少二手房的业主呢，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更害怕自己买贵了。为了些许差价，甚至能谈上一整天，这成为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
1: 怎么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

0: 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57%。这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2: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
3: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1: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3: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3: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1: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管子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3: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4: 那么利用这种 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是否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呢？未来它会否成为交易方式的主流？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5: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1: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5: 线上成交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据多方消息，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领导人或高级官员会出席此次峰会。
4: 这次峰会期间，国防工业论坛作为核心议程同步召开。7号，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
0: 有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安卡拉发回的报道。
7: 当地时间7月7日，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当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是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目标的重要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也强调，欧盟决心到2030年前向防务系统投入8000亿欧元。作为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看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并立即拥有价格合理可量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在稍后同吕特共同发表的简短声明中，泽连斯基再次表达了乌克兰的迫切愿望，希望北约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此外，他还敦促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抵达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在机场迎接。在随后的会见中，双方就一系列核心问题阐明了立场。在回答关于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会就此做出决定。 埃尔多安则透露，土耳其此前已得到了

0: 五架飞机的承诺。美方还表示，将着手解除针对土耳其所实施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从峰会整体氛围可以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地促使了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甚至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特朗普，本届北约峰会私下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然而，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正如特朗普所说，他对北约非常失望。
1: 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
2: 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在不断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吕特日前表示，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怎么理解这一表态？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3: 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现在北约内部的危机感呢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达成了北约要提高军费开支的共识之后呢，这次安卡拉峰会呢是试图啊，一方面既要抓所谓军费开支增长的落实，同时呢也要实现把军费开支增长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但是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呢，其实情况呢并不乐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持续的提高军费，除了各国做出的所谓的军费开支承诺之外，那对于一些集约化的或者说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这笔钱应该从哪里出？一些财政比较宽松的国家和一些财政紧张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矛盾。第二个分歧呢，是在于即便有了这笔钱，要投向什么方向，具体要产出什么样的成果。我们看到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武器研发、生产和销售问题上，由于欧洲内部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军工体系，所以在军费开支投入的方向上啊，重点产出的产品上啊，这些问题上呢，各国都有分歧。在欧洲目前比较有限的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最终啊，哪些国家能得到更大的实惠，哪些国家呢啊，只是做旁观者？我觉得在问题上呢，各方也非常的纠结。
1: 近来跨大西洋关系持续承压，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时再提收购格陵兰岛，这也让峰会从开篇便笼罩着浓重的信任危机。崔红建认为，北约内部新旧矛盾交织，欧洲希望借助此次峰会进一步管控美国政策的风险。
4: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地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地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备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起到十号，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 AI 产业化、算力互通、数据要素市场化等领域。开幕式后，特色论坛板块将。

0: 开启，三天配套多场行业分论坛，覆盖人工智能、算力网络、数据安全、开源生态、网络法治等领域。今天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全国各大保险机构同步开展养老金融、防灾减损、新市民保障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上海暑期旅游季今天启动，将持续到8月31号，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同步发售文旅联票，拉动暑期入境与本地消费。今天是第22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全球30%到45%的人口受过敏困扰，世卫组织将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3大重点防治疾病之一。国际方面，今天2026北约安卡拉峰会收官，本届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32个成员国领导人参会，磋商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日韩等印太伙伴列席对话，联盟内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分歧显著。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美方透露，会晤后特朗普拟与俄总统普京沟通和平谈判事宜，泽连斯基此行意在争取北约加码军援。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本站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香港站比赛将持续到12号。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黄韵琪。机动车行经人行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到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交通安全在身边，交通安全记心中。
2: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